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张聪没有杀掉徐阶，他要亲手毁掉这位年轻翰林的所有前途，让他生不如死，在痛苦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当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不但没有毁掉任何人，反而成就了这位年轻气盛的翰林。而对于这个恶毒的命令，徐阶没有提出异议，因为他知道在张聪面前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谢恩之后便打好包裹离京而去。徐阶第一次为他的鲁莽交出了巨额的学费，从翰林到地方杂官，他对自己的前程已经彻底绝望，但他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惊心动魄的人生中一次小小的插曲。他的命运就此彻底改变，在那个荒凉之地，他将磨砺自己的心智和信念，最终领悟一种独特的智慧与技能。而那时张聪已然不配成为他的对手，未来的三十年中，他将面对一个更为可怕狡诈的敌人，经历艰难险阻，九死一生，并取得最后的胜利。送走了徐阶，张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他越发相信失败是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只要再加一把劲儿，就一定能解决夏言。于是张聪的同党越来越多，对夏言的攻击也越来越猛。但让人纳闷的是，夏言对此竟毫无对策，他似乎失去了反抗能力，整日孤身一人，从不结党搞对抗，不慌不忙，泰然自若。在张聪看来，夏言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手足无措，只能虚张声势了。可是在夏言看来啊，情况完全相反。之所以如此表现，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的一个判断，张聪正在自掘坟墓。张先生的整人计划可谓准备充足，思虑周密，他拉拢了很多大臣，拥有无数爪牙，才雄势大，斗争中的每一步他几乎都想到了。但他千算万算，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夏言为什么不结党？如果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没准他还能多撑两年。可惜啊，他没能做到。在激烈的斗争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虽然夏言孤身一人，但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无论多少攻击诋毁，他从未低头放弃。这人实在太有种了，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他敢干，为什么我不敢？于是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终于开始蠢蠢欲动，借头机而起，打压、排挤、陷害，一切的控诉终于喷涌而出，一定要彻底打倒张聪这个无耻小人。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夏言的身边，他们认定这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战胜那个为人所不齿的家伙，为含冤而去的杨一清报仇。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夏言竟然拒绝了。他接受大家的热情，却婉拒了所有的帮助，表示自己一个人扛住就行了，不愿意连累大家。无数人被他的一举所感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夏言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夏言比张聪聪明得多，因为他很清楚，拉多少人入伙并不重要，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皇帝。他虽然官小言微，却看透了这位嘉靖皇帝的底细，这是一个过分聪明自信的人，而这样的人绝对不会饶恕任何敢于威胁他的人。张聪是个不折不扣的蠢人，他已经是首辅了，竟然还要扩大势力，难道

想做皇帝吗？夏言很清楚这一点，他推辞所有人的帮助，只是为了得到那个最关键的支持，所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张聪那得意的笑容和无限的扩张，因为他明白，权力的膨胀就意味着加速的灭亡。事实证明了夏言的推断，转机终于到了。皇帝对待张聪的态度突然大变，经常大骂他，而且屡次驳回他的建议和奏折，让他大失脸面。张聪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由于智商的限制，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束手待毙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家的风格，张聪的偏执达到了顶点，只要解决了夏言，皇帝的宠信，众人的尊崇，一切的一切都将恢复原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只需要一个完美的陷阱，让夏言身败名裂的陷阱。这个陷阱由一封奏折开始。嘉靖十年七月，行人司长官薛侃突然来到太常寺卿彭泽的家，交给他一份文稿。这份文稿是准备交给皇帝的，基本内容如下所列：以往祖宗分封，必定会派一位皇室子孙留住京城以备不测，现在皇上您还没有儿子，希望能够按照先例先挑选一位皇室宗亲加以培养，这是社稷大计，望您能认真考虑。薛侃略带兴奋地看着彭泽，等待着他的反应。很好，彭泽笑着回答，这是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啊。薛侃放心了，他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合理化建议，而他会跑来跟彭泽商量，是因为他们不但是同科进士，还是十余年的老朋友。事不宜迟，我明天就写奏折上禀。他兴冲冲地收起了文稿，准备告别离去，彭泽却拦住了他。哎，先不要着急呀、不要急，容我再想想，你留一份底稿给我吧。哎，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薛侃为国尽忠，提出建议，彭泽大力支持，完全赞同，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个无比狠毒的阴谋。问题的关键就是那封奏折，薛侃认为他可以造福社稷，彭泽却知道这是一件致人死命的工具，出现这儿的偏差，说到底是个分工不同的问题。薛先生的工作单位是行人司，这是个跑腿的部门，见过的世面有限，而彭先生在太常寺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所以当彭泽看到这份文稿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作为掌管宫内礼仪的官员，彭泽十分清楚，嘉靖皇帝虽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大臣骂，却也有一个万不能碰的禁区，儿子。不知为什么这位皇帝继位十年却一直没有儿子，原因不详，这种事向来都是绝对隐私，一般也是大娘大婶街头谈论的热门话题，换到今天也得偷偷摸摸的上医院，更何况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竟然赶上这种奏折，真是活腻了。但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他却微笑地告诉薛侃，这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建议。看似很难理解，其实原因很简单，首先彭泽的后台同党叫张聪，其次十五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同时考中的人除了薛侃和彭泽外还有夏言，而众所周知，薛侃是夏言的死党。最后，彭泽是一个不认朋友的无耻小人。因为在彭泽的思维体系里，有着这样一条定理，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
只不过朋友的价

0: 格要高一点。彭泽带着老朋友的文稿连夜找到了张聪，向他通报了自己的计划。求之不得的张聪当即同意，但为了达到最大的打击效果，他决定再玩一个花招。哎，你去告诉薛侃，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只管上奏，我一定会支持他。彭泽接受了指示，离开了张聪的家，但张聪却没有休息，他连夜抄录了薛侃的文书，准备交给另一个人。第二天，他觐见了嘉靖，出示了那一份文稿。看着皇帝陛下那涨得通红的脸，张聪不慌不忙地抛出了最后的杀招。这是夏言指使薛侃写的，请陛下先不要发怒，等到他们正式上书再做处罚。嘉靖强忍着愤怒点了点头，在他看来，这封大逆不道的奏折是一个让他难堪的阴谋，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追究。一天之后，得到张聪鼓励的薛侃十分兴奋地呈上了他的奏折，当然了，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的光荣入狱。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嘉靖仍然气得不轻，他看着这封嘲讽他生不出儿子的奏章，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查清幕后主使，无论何人一并问罪。夏言麻烦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和薛侃的关系，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局势一片大好，张聪和彭泽开始庆祝胜利。虽然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但意外仍然发生了。很快，刑部的审案官员就纷纷前来诉苦，审不下去了。因为薛侃虽然看人不准，却非常讲义气，无论是谁问他，他都只有一个回答：我一个人干的，与他人无关。没办法了，幕后黑手亲自出马，彭泽又一次站在薛侃面前，开始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
1: 如果你指认夏言，马上就放了你。
0: 看着眼前的这个卑鄙小人，薛侃沉默了。他看了看四周陪审的官员，一反以往的激愤，用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我承认那封奏折确实是我写的。看来有希望，彭泽松了口气，正准备接着开问，却听见了一声大吼：但我之所以上奏，都是你指使的。当时你跟我说，张少傅会全力支持此提，难道你都忘了吗？这张少傅啊，指的就是张聪。傻眼了，这下彻底傻眼了。虽然彭泽先生的脸皮相当厚实，但众目睽睽之下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审讯就此草草收场。闹到这个份上，已经解不了尾了，一定要审出来，业余的不行，那就换专业的上。所谓专业人才，是指督察院都御史汪洪。这位仁兄有长期审讯经验，当然他也是张聪的同党。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栽赃任务，他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现，直接把夏言拉过来陪审，希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其白痴的想法。夏言这种彪悍之人，天王老子都不怕，而汪御史竟敢找上门来，只能说是脑子进了水。一场审讯就此变成了闹剧。要说汪御史也算开门见山，刚开始审，矛头就直指夏言，反复追问幕后主谋，甚至直接询问夏言是否曾参与此事。汪御史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 估计是想引蛇出洞，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引出来的竟然是一条巨蟒。夏言压根儿就不跟他废话，一听到被人点了名，当即拍案而起，大喝一声：姓汪的，你说谁呢？汪红被站住了，他害怕气势汹汹的夏言，却也不愿认输，还还了几句嘴。夏言彻底爆发了，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准备冲上去打汪红。好在旁边的人反应敏捷，及时把他拉住，这才没出事。在此之前呢，这个张聪一直在现场冷眼旁观，不动声色，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气度。但是情况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既然脸已经撕破了，夏言也就顾不得什么了。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大声怒斥：张聪，都是你搞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这算是以下犯上了。张首府也不含糊，清清嗓门准备反击，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请张首府即刻回避此案。说这话的人是几世中孙英奎、曹变。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当事人回避。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张首府却没有法官的气度，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张聪气的眼珠都要蹦出来了，你们存心捣乱是吧？可张聪啊，站在原地憋了半天，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二位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百般无奈之下，张大人只好走了。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你们等着瞧吧。老板都走了，大家也别傻呆着了，一起撤吧，这场离奇的庭审就此结束。但张聪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他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此团伙组织严密，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嘉靖表扬了张聪，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关进了监狱。张聪闻言大喜，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可惜呀，张聪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话：让他们从速审讯，把供词给我，我要亲自过目。这下玩不转了。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英奎、曹变自不必说，夏言更不是好惹的，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呢。各位，严重的问题是这几个人还打不得，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如果搞刑讯逼供，最后只会得不偿失。该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三法司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搞了几天几夜，绞尽脑汁，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彭泽指认夏言之事纯属诬陷。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对张聪而言。很快嘉靖就做出了反应，他释放了夏言、孙英奎和曹变，并给予了亲切的慰问。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结，嘉靖又一次发火了。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张聪先生要倒霉了，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没准还要罢官。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 不久之后的朝堂上，在文武大臣面前，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面无表情地对张聪说道：这是你交给我的，现在还给你。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于是张聪先生准备找个地方钻进去。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文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

0: 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9: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2级，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横溪高速、京昆高速、京港澳高速管控两客 EV 车辆，沧州辖区京沪高速北京方向青县上道口发生事故，青县站北京方向关闭。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二百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

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

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30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套救灾物资。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

30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二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暖心的资讯。近日，江苏南京街头突发交通事故，一电动车骑手受伤流血，意识模糊。正在上班途中的军医方泽当即停车施救，直至交警、急救人员及骑手家属抵达后才离开。好，下面来关注天气资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0日20时至31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政策。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日起实行。 九寨沟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敬意。

为进一步规范河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级转考工作，提升服务质效，日前省教育考试院修订了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级转考工作规范试行，新规自2026年8月1日起实行。好的，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八一建军节致敬最可爱的人，为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深情致敬辖区退役军人，切实把便民服务、暖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有效解决居民日常急难筹盼问题。近日，会战道街道创业二社区精心开展情系老兵手初心、拥军爱邻暖民心八一拥军志愿服务活动。本次活动创新采用便民及市级一站式服务模式，集合政策咨询、亲子赋能、便民服务、入户帮扶多元服务，以实打实接地气的暖心举措，为退役军人和辖区居民送上专属节日温情。

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曲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牵挂你的人是我》，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心碎了无痕》，爱的思念推荐了一首《假情真爱》。稍后呢，先来分享这三首歌曲。首先听到的是《牵挂你的人是我》。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爱的思念》推荐的一首《假情真爱》，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奋斗》推荐的一首《狼》。

文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

0: 月八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4: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5: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4: 哎，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4: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9: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10: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句号推荐的一首《离开我的依赖》，清风上南之推荐了一首《新鸳鸯蝴蝶梦》，那蓝天密布乌云推荐了一首《纷飞》，三个 A 推荐了一首《砍菜刀》。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2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 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西南风四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0: 有他。
1: 亲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亲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

0: 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公共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这个展田小区红玉大厦，有一套91平米的2室1厅1卫的楼房，要出要出租。
0: 嗯。
1: 电话是1393720369。
0: 1393720369是红宇大厦是吗？
1: 对。
0: 嗯，好的。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
0: 这位朋友，不客气。嗯，
1: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红宇大厦的楼房是91平2室1厅，联系电话是1393270 1369 1393270 136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喂，你好。
0: 你好。
1: 发一个招聘启事。
0: 嗯。
1: 华优养老康复中心招聘护理员、服务员，护理员年龄25至55岁，工资3000到6000。服务员女，年�龄60岁以内，工资3000，主要协助护理员日常工作。电话是2710375。
0: 嗯，2710375是吗？
1: 对，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哎，
0: 好的，刚刚是华友养老中心招聘护理员，要求25到55岁，工资是3000到6000。另外招聘服务员要求60岁以下，工资是3000。联系电话是2710375，2710375。高新诚聘电焊工，会电焊，会二宝焊，会七哥。地址是在大正村，包吃住，常年有活不放假，要求55岁以下。联系电话是18931705252，18931705252。招聘办公室文员，年龄25岁到35岁，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试用期工资是2800，2个月后工资涨到3500，转正有五险，天门口附近的优先。地址是在天门口大桥往西。联系电话是151-3079-1088，151-3079-1088。酒类公司招聘成熟的业务员，负责酒类产品推广、客户维护、渠道售点开发等工作，年龄25到45岁。联系电话是13932700778，13932700778。柴米油盐呀，万几杯，肩上千斤不敢后退。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嗯，你好。
2: 啊，我招工。
0: 嗯，
2: 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配件厂，
0: 嗯，
2: 当男工两年。
0: 嗯，
2: 工资每天200元左右，不包吃住，年龄30岁至60岁之间的。嗯，有想干的给我打电话吧，我电话是13832728700。
0: 13832724870是吗？
2: 嗯，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嗯，刚刚是火车站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农机配件厂招聘男工，每天工资是200元，不包吃住，要求30到60岁。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哎，我这里是庞各的塑料制品厂，然后招男工，十名，25到45岁之间，然后有这个有夜班200刀，那个中午晚饭可以提供宿舍，月工资大概在8000到10000。
0: 嗯。
1: 嗯，就是留个这个电，打我的电话就行，155-1222-1432。
0: 155-1222-1432，您是庞口的一个塑料厂是吗？
1: 对对对，庞口塑料厂。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是庞口的一个塑料厂招聘男工，要求25到45岁，中午管吃，应该是。要上夜班的哈，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55-1222-1432。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找一个，我找一个有你的妇女同志，会做两人的饭，会有文化的，会积极当，一个月3000，在人手。东边不远，人就喜欢。电话18331755879。
0: 您招聘的是记账人员还是你保姆还是什么？
2: 找一个女同志，会做两人的饭。这个帮着记记账，房子，这个一个月3000。50岁以下的。
0: 嗯，你是哪里的工厂？哪里的工厂呢？
2: 庞口。
0: 庞口。庞口的工厂是吧？嗯。您是庞口的工厂，想要招聘一位女员工，负责记账，做两个人的饭，对吗？
2: 对对对对。
0: 工资是3000元，要求50岁以下，对吧？
2: 嗯，工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庞口的工厂招聘女员工，

负责做两个人的饭、记账，要求50岁以下，工资是3000元。联系电话是183-3175-5877，183-3175-587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呀，求是希望，饭店今天我要提一个求职工作，那就是呢，请那个跟我联系吧，我这个电话是13-83-02-141
0: 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职水暖店维修的工作，联系电话是13-83-80-2141，13-83-80-214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们物业招聘就是清洁的工作人员，年龄在50多岁左右。
0: 招聘什么工作人员？
1: 收取器械。
0: 啊，收取器械的工作人员是吗？
1: 对对。
0: 嗯。
1: 那个年龄在50岁左右，工作时间18个小时，工作地址在任丘市人民医院。嗯，工资大概在2100左右，有4天公休。
0: 嗯，
1: 要是有来的打着电话就行。
0: 嗯
1: 嗯，电话是18531717072。
0: 18531717072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任丘市医院招聘收取器械的工作人员，要求50岁左右，8小时每天工作，工资是2100，每一个月4天公休，联系电话是18531717072，18531717072。

0: 喂，你好。
1: 嗯，你好。
0: 我冲锋陷阵，刷封地，接送快自己三轮车。另外还有一辆大鹏三轮车也要入手，大疆牌的大鹏。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
1: 13832723255是吗？
0: 是。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封闭的接送孩子的三轮车和一辆半棚的三轮车，联系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汽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汽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人秋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0。

0: 5288052。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人秋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2日游。人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2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

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
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

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道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你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

0: 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精品纯玩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梁秋如梅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呢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秋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 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百分之百，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百分之百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

0: 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二十四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1: 所以说你如果有时间，随时拨打，随时八月一号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八月一号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丘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

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两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占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327-93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

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3643，32-3643，3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

0: 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情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2: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开展庆八一主题活动，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为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凝聚退役军人的奋进力量，7月30号，新华路街道南小征村党支部联合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红心勇向党、军魂铸忠诚庆八一主题活动。活动邀请20余名退役老兵分享奋斗感悟，共话时代变迁。从部队的峥嵘往事到扎根基层的实干经历，老兵们深情讲述了军旅生涯如何锤炼意志、塑造品格，以及退役后如何在各自岗位上延续军人本色、贡献社会力量。在场人员深受触动，纷纷表示要以老兵为榜样，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党员刘毅：
4: 参加了今天的活动，听老党员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努力向老党员们学习，努力工作，多为村里做贡献。
1: 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随后村两委和老兵代表还一同走访了村内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和退役军人，并送上节日慰问品，把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南小征村党支部书记卢振国：
5: 此次庆八一主题党日活动既重温了军旅荣光，凝聚了老兵力量，也切实拉近了党群距离，厚植了拥军情怀。下一步，我村将持续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常态化开展关爱慰问、座谈交流、红色教育等活动，大力弘扬退役军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基层治理，为辖区高质量发展贡献老兵力量。
1: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6: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1: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7: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任丘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1: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8: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9: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秋融媒体中心田

0: 京城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8: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9: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0: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1: 太好了，
12: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3: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4: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5: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6: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7: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8: 分，
2: 一定要分，
18: 都说了我不分吗？
2: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9: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8: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2: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9: 啊。
2: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8: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9: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8: 呀。这么严重啊？
19: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8: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9: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8: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2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2: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23: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22: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23: 那当然，60岁

0: 是床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4: 老师再见。
3: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8: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公益广告时间。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

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0108410942。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
2: 0108410942，
3: 0108410942，评书机。
4: 程咬金为了见到裴元庆，到拾金不昧会去讹人，硬说自己丢了200两银子。负责登记老者说我们没见到。程咬金说，我银子丢了，如果找不着我就碰死。他在这哇哇大哭，正折腾呢，院里有人高喊，会长裴三爷来啦！东西屋的人呼噜呼噜全都跑出去迎接，把裴元庆迎到北屋居中落座。裴元庆问，最近都拾到什么，有人领去没有，把账本拿来我看看。有人把账本递过来，他翻开看了看，只见上边写，东庄赵四儿拾到新鞋一双，被李武领走，南村姚七拾到凤筐一个，被西村马八认去。山东东阿人金二在坟地丢失200两银子，哟，这么大数字。哎，这金二丢的200两银子可有人送来？管登记的老者说，回会长，现在还没人送来呢。裴元庆脸刷的撂下了，我说中尉叔叔大爷，咱们这个会起名叫拾金不昧会，可不能见财起意呀。今天金二这银子找着便吧，要找不着我看咱们这个会就别办了。他这一说，吓得那里位老者都哆嗦上了，半天才搭上话，丢东西的和捡东西的都对得上。这金二说丢200两银子没人送，别是讹文吧？裴元庆说，那不可能，人家外地人上这做买卖没事，谁找麻烦呢？金二在哪儿呢？在西屋坐着呢。你们既然不想摘这块牌子，去把金二叫来。我问他，要是真的丢了200两银子，我拿。哎呀，那也不能叫您拿呀，我们把金二叫来。一会儿把程咬金叫过来，程咬金生怕裴元庆认出自己再跑了，他弯着腰挡着脸，领到了北屋之后就蹲在裴元庆的眼前。怎么他得瞧准了，他怕裴元庆跑了。他偷眼一看，坐在当中这个人身穿素花袍大红中衣，穿一双花靴子，没错，就在这阵儿。裴元庆问金二，你丢失银子的事儿可是真的？程咬金腾就站起来了，嘴里说，错不了，裴三儿，这回看你往哪里跑。裴元庆一看是程咬金，心想，糟喽，又让他给算计了，转身要走，被程咬金劈胸一把，捧把衣服给薅住了。几位老者一看金二抓住裴元庆，都着慌了。哎，你怎么抓我们三爷？打他打他！说着要打程咬金。裴元庆说，诸位别打了，他是我姐夫。

哦，众人吃了一惊啊！裴元庆的姐姐嫁给了混世魔王，闹了半天，这蘑菇头上这儿来了，大伙也顾不得打他了，一齐跪倒在地：“万岁，草民不知您驾到，望其恕罪。”程咬金说：“我不是皇上了，跪什么？起来，起来！”我说：“200两银子我不要了，我抓住裴三就顶账了。”裴元庆说：“姐夫，你松手松手，你躲开，要不然我打你了啊！”程咬金说：“你打吧，打死我，你姐姐守寡，小舅子给你打，你打，我就是不松手。”裴元庆闹得哭笑不得，只好说：“姐夫，你松手，你别拽我的衣服，给我拽脏了，有话好好说。”那好，你坐着。裴三儿，你愣不见我？裴元庆说：“这不是见着了吗？”你是不是因为兵法武官遇上了麻烦，秦琼、徐茂公让你来找我？你要说实话，我跟你去；你要蒙我，说什么我也不跟你去。程咬金心说：不蒙你，你更不去了。瞎话现编吧，兄弟啊，叫这屋都出去，咱俩慢慢说。好，闲杂人全都出去，剩他们俩了。裴元庆说：“姐夫啊，到底怎么回事？兄弟啊，别提了，这次兵法武关、虎牢关、红泥关的事儿，你都知道了。是你锤阵八马将辛文礼，这小子受了伤不能上阵，他的妹妹辛月娥到疆场，嘿，看中王伯党了，献出红泥关、黄土关没打。”孙氏哥俩献关投降，可到了汜水关遇到麻烦喽。汜水关总兵金刀将左天成十分厉害，一天之间打败了五虎上将，青二哥没办法治好高悬免战。可那左天成不依不饶，天天骂阵。有一天我到疆场就说：“左天成，你狂什么？如果我们先锋关在这儿，哪有你狂的地方啊？”左天成把嘴一撇，说：“程咬金的，你不就是先锋官吗？你出来！我要不能一刀要你的命，我就不姓左。我说我哪儿够当先锋官的材料啊？我们的先锋官名叫裴元庆，裴元庆锤伤于文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吗？”我这一说，左天成乐了，他说：“程咬金，你推谁？”我都佩服，唯有裴元庆这小子不够人物。虽说他锤伤于文成都，那是碰巧，瞎猫碰见死耗子了，在四平山和蒙勇大将军李元霸比锤，叫李元霸给砸跑了。我一听说，左天成，你小子别瞎说，黑白二将对锤，李元霸先砸裴元庆。他是明砸三锤，暗砸四五下，我小舅子胯下马不行，他是冤呐，输的冤。他说：“得了吧，程咬金，你别往你小舅子脸上贴金了，打不过人家就是打不过，说什么冤？”我一听就火了：“左天成，好小子，敢骂裴元庆，我这就找他，他来了就得要你的命。”左天成把嘴一撇，说：“程咬金，你去找他，我在这等着他。裴元庆来是英雄，不来是狗熊，你说可气不？”程咬金胡编乱造一通啊，裴元庆的肺子都要气炸了。只见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猛地站起来，啪地拍桌子，这桌子腿哭嚓全坏了。好啊，左天成。匹夫，你裴三爷要不用锤要你的命，算我是狗熊。来呀，三爷有什么吩咐？去龙虎庄把我的马匹牵来，双锤和盔甲包挂好，我这就去汜水关砸死左天成。是了，三爷。马童答应一声，转身牵马。程咬金看裴元庆发火，心中暗喜，心想：嘿嘿嘿，这火儿算给呛起来了，他俩这对儿也拴上了。这回左天成，哎，你要倒霉。一会儿的功夫，有人前来裴元。

年轻的坐骑，斑点嘎的虎，马上已经挂着那对双锤和盔甲包。裴元庆对拾金不昧会的老者说：“诸位，我跟我姐夫走一趟，到两军阵前效力。这个会你们接着办，一定办好。抽时间我还得来看账本。”老者们齐说：“三爷，您放心，这个会我们一定办好。你也要小心呐，早点回来。”“知道了。”裴元庆和程咬金跨上战马，辞别众人，直奔红泥关西魏大营。再说秦琼、徐茂公等人，程咬金走后一直高挂冕战，也不管左天成怎么骂阵，就是不出战。这一天，大伙在中军帐议论请裴元庆的事儿，军兵报，程四爷领着裴先锋已到营外。哎呦，秦琼、徐茂公乐坏了，吩咐鼓乐齐奏，号炮三声，众位将军随我迎接裴元庆，给三弟个脸儿。程咬金和裴元庆来到西魏营的中军大营营门外，就听营内哭咚哭咚咚三声炮响，呜啦哇啦，呜啦哇哇，鼓乐喧天，营门大开呀。从大营里涌出谢应登、王伯党、王军可、单雄信，后边是秦琼、徐茂公等人，呼啦来了一帮啊，远远就喊呐：“欢迎裴贤弟，欢迎先锋官。”程咬金说：“兄弟啊，你看，众将和元帅都出来迎接，这个礼儿给的不小啊。”裴元庆点点头：“姐夫，元帅给我的面可太大了。”急忙翻身下马，紧走几步，来到秦琼面前，跪倒磕头：“元帅在上，末将裴元庆给您磕头。两军阵前，我不辞而别，违反军纪，望元帅军师处罚。”秦叔宝急忙用手相搀：“裴贤弟，请起，请起，咱们自己弟兄还用这个吗？你是因为身体受伤，应该回去养伤。还有，前者你救了程咬金，砸伤新闻里，立了大功了。你这一来呀，把我们都乐坏了。贤弟啊，到营中一叙。”说着，携手揽腕，一起往里走。大家众星捧月相仿，一直迎到中军大帐。帐内早已调开桌椅，摆开酒席，为裴元庆接风。众人轮流把盏。酒席前，裴元庆想起左天成骂街之事，又生气了，要立即去战左天成。秦琼说：“兄弟，别生气，左天成他跑不了，明天再打不迟。”这一晚上，大伙因为裴元庆到来，心中高兴，推杯换盏，是尽欢而散。是啊，这几天以秦琼为首的众将都要愁死了。什么时候这伙人打过败仗，愣叫左天成给打得闭门不出？那么裴元庆来了，有了胜利希望。次日清晨，西魏营众将军兵饱餐战饭，营门外的免战牌也摘下来了。然后众人点队响炮出营，来到了外边，裂开阵势。守在关城的隋朝军卒急忙奔衙门禀报左天成。左天成想，西魏军挂免战牌可不少日子了，今天开兵见仗，准是搬来什么人物，带我出关杀他个落花流水。来呀，亮队出征。带领数员战将点起队伍，来到关城外，队伍排开，弓箭手射出阵脚，左天成一拱当，马到当场，用刀一指西魏军：“呔，秦琼听着，尔等攒鸡毛凑胆子，乌合之众，前者已被你家大爷杀败，就该远遁他乡。今天开兵亮队，想必来了什么高人，快快出来，你家总兵也刀下受死。”裴元庆听了忙说：“元帅，

0: 那个人是左天成吗？
1: 啊，是他。
0: 你看我怎么胜他。我这边把他打败了，你赶快抢关。三弟，咱们就这么定了。你去吧，小心点，没事儿。

中来了一员小将，长得这么漂亮，生得那么威风，不知是谁。嗨，西魏来的小将，通上名来，你家左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裴元庆一阵冷笑，你家小爷不是别人，我叫裴元庆，快快撒马过来。这才叫人的名数的影。左天成一听，裴元庆吓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心说怪不得秦琼今日亮队啊，闹了半天搬来裴元庆，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四平山锤伤天宝将军宇文成都，能和李元霸对锤，今天他来了，我可要小心点儿。这小子心里打鼓，嘴上硬说啊，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我以为西魏搬来什么人物，原来是让李元霸三锤击败的裴元庆。裴元庆就不爱听这话，好小子，你是骂我呀，我砸死你。他刚想冲锋上阵，慢，左天成说，裴元庆啊，我有几句话啊，说完你再打。想你父子当初也是保了大隋呀，其实黄凤当报君恩，好不该你们父子投降了降马，你投降谁都行，唯独这帮降马，他们能成大器吗？你看您保那个人，保什么程咬金混世魔王，我看他是个大魔头，头些日子到疆场还在我面前晃呢，还吹呢，当过什么大德天子，就会那五下啊，我都替他丢人啊，呸。没当几天他就夭折了，换了个李密。李密你知道吗？不怎么地。他也和我同朝为官，我不知道他底细吗？不就能耍耍嘴皮子吗？他会什么啊？论武功赶不上我左天成，论为人他更不行。你说你们保那个人吧，如果知师达悟裴元庆，你赶快归回大隋，我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如若不然，你将死无葬身之地。裴元庆说，姓左的，在我面前有你说话的地方吗？啊，你看锤吧。他双脚踹蹬，马往前撞，抡手中双锤，挂着风声向左天成砸了下来。左天成知道裴元庆力大无穷啊，锤沉力猛啊，害怕啊。你别看我赢了西魏的五虎上将，吓走了程咬金，裴元庆看着像个文弱书生啊，天生的神力不行，只能巧战，不能力敌，得多加小心。这阵儿，秦琼等人在疆场观阵，心呢也提到嗓子眼了，心想裴元庆勇猛无敌，力气大，可是性如烈火，几句话来了脾气也就不管天地，他想怎么做怎么做，谁也管不了。这次准是程咬金用计把他骗来的，要不然他是说服不了的。那么千万别上了左天成的当。左天成一看裴元庆双锤砸下来，不敢力敌，手中刀微微一顺，轻轻的一躺，就这下了不得了，螳螂一声，左天成只觉得震的心都要吐出来了。嗯，不好，收刀还没等进招呢，裴元庆的锤又到了，呜呜的，干嘛专门找他刀，想要把他刀磕飞，可是怎么躲躲不开，猛然俩兵刃螳螂一碰，可了不得了。左天成只觉得嗓子眼发咸，心说不好，一口鲜血吐出来，是拨马就跑。裴元庆把锤一摆，左天成你还跑得了吗？催马就追。西魏军卒一看可乐了，裴先锋把左天成打吐血了，别让他跑了，把他抓住。秦琼一看心中大喜，

0: 将军二郎抢官，西魏军憋了这么多日就等着抢官呢。众将各摆兵刃，齐斗交环，像撅了堤的洪水一般向汜水关冲过去啊。有拿着云梯的，有拿盾牌的，弓箭手啪啪一阵乱箭射。汜水关的三群兵丁方才见左天成被打吐血，知道今天事儿不好办，勉强抵抗。再说左天成在前边跑，裴元庆在后边追，程咬金方才的队里一看，裴元庆把左天成砸吐血，也抡着斧子催马跟了上来。干嘛？他给裴元庆出主意。裴元庆的马快，左天成骑的也是宝马良驹，两匹马老差个二十来丈，一前一后，哒哒哒哒，已经上了山梁了。程咬金的马慢呢，追不上。他喊，嗓门大呀，兄弟，把马催得紧点儿，把链子挂上，用飞锤打他，他就跑不了了。哎，给裴元庆提醒了，对呀，我这个链子三丈二长啊。好，想到这儿，他把链子挂在锤把后头的铁环上，又一催坐骑，看看离左天成也就两丈多远，猛然拿手中锤，哗楞楞，呜，朝左天成打来。因为裴元庆啊是由下往上打，这费劲儿的，这飞锤呜，正砸在左天成马的三叉骨上，这匹马扑通一声就倒下了。再看左天成啊，日，从这山梁就掉到峡谷里。程咬金一看大喜，老兄弟，这个小子准摔死，不用你费事了。罗成说，我看过去，甭看。其实左天成没摔死，因为他是武将，要是一般人也吓晕了。你别看从上边摔下来，心里明白不好，手抓脚蹬啊，干嘛找救命稻草啊。在悬崖峭壁的石缝啊，长出很多小树，七叉八叉。左天成从山梁掉下来，被树叉着一拦一挡，把这树劲儿给卸了。快到沟底的时候，一棵老树干伸出来，左天成一把就抱住了。虽然这样，三魂七魄也都飞出去转了好几圈才回来。在这休息了半天，才从悬崖峭壁上爬下谷底，来到了下边，心想，我是两世为人呢，上哪去呢？回汜水关甭回去，好不了了，我赶紧给靠山王爷送信。就这样走出了谷口，弄了匹马飞奔扬州，见到靠山王杨林大哭啊，末将无能前来请罪，我不是裴元庆的对手。杨林劝他，天成啊，不用哭，这不怪你，你哪是裴元庆的对手啊。别看他们得你汜水关，前面还有东岭关，杨义臣摆下铜旗阵，如果铜旗阵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眼看八月十五到了，我在这召开天下英雄会夺玉玺，你看在教军场设下埋伏，你帮我守候教军场，我把这些反王一网打尽。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

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

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滴哥滴姐跟我来，我是您的老朋友美嘉，通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呢是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咱们任丘市终于转雷阵雨的

天气26到32摄氏度， 26到32度。 那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 明天呢是雷阵雨天气， 27到33度。 周日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 伴有西南风， 27到34度。 那未来几天呢这个天气还是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 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邢台是同步限行两个尾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尾号呢，是分别这样安排的：周一一和六，周二限行二和七，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河北省其他地市呢，目前都不限号。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更新的河北全省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因为降雨，所以呢京昆高速、横溪高速还有西柏坡高速管控两颗移危车辆，辖区管控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呢因为降雨，所以黄石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货车上道。 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沈阳方向站口关闭，天津方向协助管控货车上道，秦城高速管控货车危险品车辆。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呢，以新产业、还有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是257869亿元，同比增长 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1000瓦时，占总电发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首次低于 50%。 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还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号呢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那预计今天内蒙古、黑龙江、广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

的气象风险比较高。3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呢，调拨了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3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

30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松泰长江隧道实现了水域段的贯通。全长537.25公里的 J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30号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了双向八车道。北京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和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且悬挂专用的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会在8月1号起实行。经连日的清淤除患、全面排险以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30号起全域恢复开放。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那预计30号20时至3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和甘肃东部以及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以及呢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随着各大院校呢进入到了开学季，铁路将会迎来学生旅客出行的高峰。那今天呢，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的情况，针对2026级的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呢，8月1号一直到30号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的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去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以及预计毕业年份这些信息之后，我们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就可以在开车之前的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个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车次加席别组合。我们可以呢去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或者是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的卧票各个席别。新生本人呢也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的票价。预约订单提交成功之后，相关的信息没有办法更改，但是呢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进行取消。相关的人员呢

也表示说铁路123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16天零时至7时去兑现预约订单，并且呢将兑现情况于当天的7时之后通过手机短信通知购票人，兑现成功之后呢购票人需在当天的23时前支付票款，逾期没有支付的订单自动取消。 新生旅客呢，如果说需要购买8月17号到9月14号以外的学生优惠票，也可以携带着本人身份证和录取的通知书到线下的窗口进行购买。

下面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从明天开始呢，我们全国有一些新的规定啊，会影响您的生活。首先呢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在8月1号起施行，明确呢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这些扶持政策，鼓励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那规定呢，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说线上的平台，我们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呢去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之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市场监管总局呢决定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的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8月1号开始呢，如果说没有获得 3C 认证证书和标注正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是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去使用。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这些关键环节进行规范。在准入环节呢，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和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且掌握相关的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0: 修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好了，下面呢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为您梳理到的有关于平安出行方面的资讯。2026年6月26号，在上海的嘉定，卢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与相交方向上的一辆绿灯刚起步的小汽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两车受损，卢某受伤。交警呢现场调查之后认定说卢某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不料卢某却觉得自己非常的冤，当场也表示说，他不看前面吗？他的车不是比我更安全吗？我都受伤了。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普法教育，并且依法认定他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红灯停，绿灯行，非机动车没有外壳的保护，一旦发生事故呢，骑乘人员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说，非机动车在道路上更应该去敬畏法律，守法出行，而不是用弱势来对我们的交警和机动车进行道德绑架，来达到让机动车承担不合理责任的目的。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规，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平安出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回

0: 逆行的危害。
1: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难找啊？订单都要超时了。喂，亮仔，我到了啊！对，已经在楼下了。你这个位置是在……喂，我还没说完呢。哎，完了！
2: 怎么回事啊，小伙子？有你这么开车的？这个时间段了，你咋还敢逆行呢？
3: 男司机一边说着一边拍照取证。
1: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赶时间。
2: 你这哪是赶时间呢，啊，给你双翅膀我看你都能飞，咋的，你下辈子当火箭去得了。
3: 这时候

0: 后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长龙。正在这段路上疏导交通的李明泽警官发现了情况，及时赶了过来。
1: 大哥，我错了，我这边还着急着送外卖呢，要不你等我一会儿，我送完这一单，下辈子别说火箭，我做你儿子都行。
2: 哎妈，我哎呦哎呀，我看你这，哎，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来来来，警察同志快来。
3: 哎，你们先把车停到一边去。
0: 外卖小哥和男司机在李明泽警官的指引下停好了车，李明泽对他们敬了个礼，随后问询：
3: 你过来，你送外卖非机动车走了机动车道还逆行啊，这是最基本的交通法规，你怎么不遵守啊？
1: 我运气不好。
3: 运气不好？你这是运气好了，要是真运气不好，车毁人亡。按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的第十条，驾驶电动自行车不按交通信号标识规定通行或者逆行的，处300元罚款。
1: 300块钱？警察同志，你让我接个电话。喂，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这边出了点意外。啊，你已经退单了？嗯，好，好，不好意思。警察同志，我不用送了，我现在有时间配合你们工作了。
3: 哎呀，小兄弟啊，我刚刚也查了一下，你呢没有前科，念你是初犯，这次我就给予你口头警告，下次要是再犯可就要罚款了。
1: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3: 那你这车
2: 啊？我呀，那个我这车吧，看着也没啥事儿，也就蹭了点漆，再说我刚才吧性子也有点急，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就先撤了啊。
3: 行吧，这盒饭啊你就卖给我吧，反正啊我也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对了，你千万记得以后可不能逆行了。
1: 谢谢警察同志，谢谢您。
4: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5: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4: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5: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4: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5: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4: 走。
6: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7: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8: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7: 你也喝酒了吧？
8: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7: 一点没喝，
8: 来瓶二锅头。
7: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8: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7: 好嘛，
8: 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7: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8: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7: 你到家了？
8: 掉桥底下了。
7: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9: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1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那辆车吧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10万块钱之内的小车。 以前呢，这个价位啊，确实很难找到一台不将就的车，要么吧就长得像老头乐，要么内饰全都是硬塑料，智能配置更是想都别想。但是现在呢，答案来了，它叫领跑 A05。这台呢定位智能灵动的精品轿车的小车，它就是冲着年轻女性和宝妈来的。它不讲便宜没好货的这个老的道理啊，而是呢用好看、好开、好玩、好安心四位产品力，重新定义了10万之内精品小车该有的样子。

可能呢有的朋友说了，我花10万块钱之内买的这个车，它会不会有一些续航的焦虑呢？ 其实不存在的， 领跑A05最高的 CLTC续航 就是510千米， 日常呢通勤接送孩子，周末短途出游，一周一充完全够用。 30%到80%快充 仅仅需要16分钟， 一杯咖啡的时间就能够补能250千米加。 百公里电耗呢低至10.6千瓦时， 每公里的成本几分钱，对新手最友好的是一整套停车不犯难的配置， 360度全景影像， 还有窄道辅具、盲区辅助，还有呢这个透明的底盘， 同时呢还有同级独有的一个120米的顿气倒车功能， 再也不用担心宽窄巷子进得去出不来的这个问题了。

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空间的问题啊。因为呢这辆小车它的这个车长呢是4.2米，可能呢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个4.2米本身它并没有多长，但是呢最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后备箱474升的一个基础容积，放到之后呢，这个后排 可以扩展至1308升， 还有行业首创的91升 可冲洗的下沉储舱，这个露营回来呢脏的帐篷湿的鞋子海鲜水产直接丢进去，回家一冲的就行了。二排坐垫呢还能够上翻， 下方藏着32升的隐秘储物空间， 主驾靠背后方呢它配有小桌板，带娃出行喂个零食，放个奶瓶，我们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方便。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既聪明又好玩，聪明在什么地方呢？它用上了高通的8295座舱芯片， 14.6英寸的2.5K中控大屏，加上8.88英寸的液晶仪表， 操作流畅的就像手机一样。 12扬声器的7.1声道音响， 加上5麦K歌， 堵车路上也能够开个人演唱会。 更炸的是什么呢？ 领跑A05啊， 它支持的是选装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 高通8650辅助驾驶芯片， 还有200算力的 支持城市NOA， 高速领航，记忆泊车。 如果说高配智驾真的能做到8万以内， 那简直是年轻宝妈宝爸们的福音了。 有人说不到10万块钱的车别指望它太多， 但是领跑A05呢偏不信这个邪。 参考图平台A10的定价， 业内预测A05起售价呢 很可能会落在5到6万的区间， 用这个价格呢 买到510千瓦的续航， 可以选激光雷达， 8295座舱， 还有精致颜值和大空间， 放在2年前 想都不敢想。 如果此刻您正在挑 人生的第一台车，或者是想给家里呢添一台通勤代步的第二台车，我觉得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款领跑A05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

0: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1: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Let's go!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空调的问题。这个季节啊，真的是走到哪里空调就得开到哪。下雨天一开车，车窗一片白，能见度瞬间下降，一不小心就变盲驾。尤其是这两天抱着咱们任丘呢，到处都是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我打开空调，不知道是该选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有的人呢，一上车就把空调调成内循环，觉得这样呢更暖和，或者是更省油。可实际上呢，下雨天一直开内循环，可能就是起雾元凶之一。那到底下雨天开车的时候，空调该开哪个循环模式呢？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希望对我的朋友们有所帮助。下面呢，咱们先来给大家说个结论。雨天起雾啊，您就用外循环加上 AC 加上吹前挡。雨天正常行驶的话呢，外循环为主，温度适中。再有就是车外污染严重，内循环短时间使用。车内闷热，或者是刚上车，内循环加上大风量快速降温之后切换外循环。人多或者是空气不流通的时候呢，那么外循环增加频率，适当开窗或者是加大风量就可以了。咱们先来搞懂这个概念，什么叫内循环，什么叫外循环，到底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内循环呢，就是让车里的空气啊自己转圈，不跟外界换气，适合呢快速制冷或者是保温，也能够阻隔尾气。外循环呢，就是不断吸入外面的空气，把里面的空气排出去，就等于开空调加通风。这两个选项在晴天影响不大，但是到了雨天作用完全不同，甚至关系到行车安全。

那雨天我们优先选什么呢？答案就是外循环加上开 AC。 不少老司机都知道这下雨天呀最怕起雾了，玻璃一白人也慌，而起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车内空气湿度太高不流通。内循环虽然可以挡住外面的雨雾和尾气，但是空气呢一旦封闭，车里的人呼吸还有湿鞋湿衣服的水汽就会全挤在车里，越开越闷。而外循环呢，它能够 引入相对干燥的空气，再加上AC启动除湿，才是最快最稳妥的除雾办法。 那为什么我们开内循环反而会起雾呢？其实很多人呢有个误区，下雨天怕冷就一直开着内循环取暖，结果就发现玻璃越开越雾，开窗呢也没有用。这其实呢就是因为雨天温度这个湿度呢比较高，人呼吸的水汽呢也会积在车里面。再有就是内循环空气啊它不流通，湿气呢没有往外出跑的机会，这温差一大，水汽直接凝结在了玻璃上。 而一旦起雾，不但看不清前方，还可能会因为视线不清，突然呢变道撞车，风险非常的大。那我们正确的操作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车窗起雾就等于是外循环加上 AC 加上吹前挡风玻璃，直接这样应对。如果呢你想保持空气的清新，外循环为主，适当的加大风量就可以。 如果气温偏低，那么外循环状态之下，调高空调的温度。空气质量差的话，你比如说城区的拥堵路段，我们临时切成内循环，但是不要超过10到15分钟。 在这里呢，要特别强调一下，并不是说内循环呀不能用，而是说它适合呢短时间使用。上车之后感觉车内闷热，想快速降温，可以呢用内循环开个几分钟。车外尾气多，你比如说过隧道呀，跟在大货车后面，就可以临时的切内循环挡一下。 停车等人，我们不开窗开空调的时候呢，短暂内循环就可以保持温度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及时切回外循环。

下面呢我们分享几点你可能忽略的细节。 首先呢就是AC别关， 有些人吧觉得压缩机费油其实一个小时多耗几毛钱，但是除湿效果一流，雨天一定要开着它。再有就是滤芯要干净，外循环以来的空气质量呢靠的其实都是空调滤芯，太脏会导致风小除雾慢。 别靠这个自动模式啊，因为有很多车呢它是自动空调，但是下雨天不一定它能够判断准确，最好我们手动调成储物的模式。 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两个比较实用的口诀， 就是雨天外循环AC一起上， 前窗吹 风挡，然后呢雾气不再长。另外就是除湿防雾靠通风，内循环用太久人呢就会发懵。空调的循环按钮啊看起来呢有些不太起眼，但是却藏着不少的门道，特别是我们在下雨天开车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操作可能会决定你是不是一路安全和顺利。 所以下次当我们在遇到车里面起雾的情况的时候，您千万不要手忙脚乱， 打开外循环加上AC， 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清晰的前路。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滴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4: 好了，接下来呢，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个空调，就回答一下听众朋友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啊，有关于夏天空调的。有的朋友就说了，夏天这个空调我到底怎么开降温才能够更快一些？其实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这样的小技巧啊，今天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夏天呢，车里太热的时候，我们就想让空调降温速度快一些，不要一上车呢就关窗猛吹冷风。其实呢，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可以先打开车门、车窗，先通风几十秒的时间，把车内像烤箱一样的热空气啊，把它放出去，然后呢，去打开空调的制冷 AC 键，开启内循环，风量调大，温度呢调到最低，等车内凉下来之后，再把风量调小，温度呢调高一点。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先放热气，再快速的制冷，然后呢先大风降温，然后呢再小风维持，这样不仅降温速度更快，也能够减少空调长时间高负荷工作。如果您有关于用车呀或者是行车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抛给我们，直接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好了，更改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声再会了，特别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 仁秋市火车站东侧葛新中工业区的某农机公司要招聘普通工人10名， 月薪5到7千， 年龄要求55岁以下。 另外招聘数控车工还有二保焊工各2名， 月工资8千起。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此刻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供求热线节目，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或者是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参与热线呢是 221-8188 221-8188， 期待各位拨打。

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工十名，每月工资5到7千。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二保焊工，每月工资8000元以上。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您请讲。哎，
1: 咱们是这个工作热线吗？对，是我们节目。本人就职。嗯，有C驾驶证。喂，您连续说就可以了，这位朋友有在听啊。有C驾驶证。
0: 有生活多年经验工作，找个56位姓，厂子姓，开火车生活的工作。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工作地点在这个六庄市场附近这一带。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1: 手机号是133-2307。

0: 1783。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刚才呢，尾号1783的先生想要求这一份开车送货的工作，工作地点要求在刘庄市场附近，他有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持有的是 C1 本，电话1332307-1783 1332307-1783。

0: 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哎，我这有三间温室房出租，地址在双塔完事中间路北，水电气水气串。
1: 租金愿意，这一共是四家，租出去的间还有三间。嗯，好的。有谁有租的就打电话联系吧。好，电话是13939-8825-6。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2: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对外出租位于双塔晚市中间路北的位置的三间门市房，电话13931788-8250，13931788-8250。

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要招聘普工10名，每月工资5到7千， 要求男性55岁以下。 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 月薪8000元以上。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一位先生呢想在刘庄市场附近求职开车送货的工作，他有多年的工作经验， 持有的是C1本， 电话133-2307-1783 133-2307-1783。 对外出租位于双塔晚市中间路北位置的三间门市， 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段电波传递方便。那供求热线呢正在播出，招工求职租房售车物资买卖信息查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发布一个求助信息，可以说了吗？啊，您连续说，这位朋友。好，发布一个求助信息，求过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
1: 138-3174-9626。嗯，好的，您的电话记录下来了，稍后多为您重复几遍啊，再见。嗯，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求购大众系列的私家车，要求呢这个车况要好， 电话是138-3174-9626， 138-3174-9626。

每位朋友所发布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记录。如果有需要，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农机公司招聘普工10名， 要求男性55岁以下， 月薪5到7千。 另外招聘数控车工、二保焊工8000块钱以上。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刘庄市场附近呢，要有一位先生求职，开车送货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C1 本，并且有多年相关的工作经验。电话133-2307-1783 133-2307-1783。

现在出租双塔晚市中间路北位置的三间门市，电话呢是139-3178-8250 139-3178-8250。

首购大众系列私家车要求呢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9626 138-3174-9626。

此刻呢，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供求热线节目，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的互动热线呢是2218188，2218188。 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要求车况要好，电话呢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7零9887，22236431571707零9887。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 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 人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 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

0: 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2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2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随着广告的结束，节目进入到了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热线2218188。

一位先生呢想在刘庄市场附近求职一份开车送货的工作，要求有他呢有多年的工作经验，自己呢持有的是C1本， 电话是133-2307-1783 133-2307-1783。

0: 刘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
1: 我北环附近有个大院，有三亩大，有办公室，有三星店，交通方便，对外出租，租金便宜。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三亩左右，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
0: 您要发什么命令呢？
2: 全棚的电动三轮准备出售。
0: 嗯。
2: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2: 哎，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做个第一本的货车司机，开6米8就没溜都行，工资8000到10000，要求开车熟手，嗯，这个会散步的，还是会看大货车导航的，不会的还是的，你不用跟我联系啊。电话是12337906666。
0: 嗯，刚才您说是要
3: 人就不定，
0: 要开6.8米或9.6米的高栏，对吗？
3: 嗯，那是的。
0: 嗯，好，位置是哪里呢？
3: 人就喜欢。
0: 嗯，好，再见。西华呢招聘 B 本货车司机，每月工资8000到10000，熟手，主要呢是开6.8米或9.6米高栏车，电话15233796066，15233796066。

好了，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 尾号1320的先生呢， 想要出售一个全棚的电动三轮车， 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三亩左右，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收租三间门市房，位置呢是双塔晚市中间路北的位置，电话 139-3178-8250 139-3178-8250。

首购大众系列私家车要求呢车况要好，电话13831746 6 1 3 8 3 1 7 4 9 6 2 6 1 3 8 3 1 7 4 9 6 2 6。 新华呢招聘B本货车司机，每月工资呢8000到10000，熟手主要开6.8或9.6米高栏车，电话15233796066 1523396066。

0: 我拿不出
1: 你好，这位朋友。
0: 到外面护工，男女不限。男的在60岁左右，女的是50岁以下。地址是石门桥镇张村养老院。手机号是136-3084-8834。
1: 这个工资大概多少呢？
0: 工资是最高4000。
1: 好的，您的电话是多少？
0: 136-3084-8834。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刚才呢，尾号8834的朋友，他是要招聘护工，男女均可，男性要求60岁左右，女性的要求50岁左右。工作地点石门桥张村养老院，最高薪资4000元。电话136-3084-8834，136-3084-8834。

出售全棚电动三轮车，电话180-3271-1320，180-3271-132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所发布的信息，您可以持续关注收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的农机公司招聘普工10名， 男性，要求55岁以下， 月薪5到7千。 另外招聘数控车工二宝焊工， 每月工资8000元以上。 电话 136-1992-1611， 136-1992-1611。

0: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开车送货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C1 本，有多年的工作经验，要求在刘庄市场附近，电话133-2307-1783 133-2307-1783。
1: 丝不断，山高水远情。
0: 出租三间门市房，位置呢是双塔晚市中间路北的位置，电话139-3178-8250 139-3178-8250。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尾号8834的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回应。如果有需要的话，能够抓紧时间参与节目，继续互动。求购大众系列私家车一辆，车况要好，电话呢是138-3174-9626 138-3174-9626。

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左右， 电话 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啊，我找一个看店的，我这是个茶叶店，后边啊在个小院儿。我找一个，在这晚上我看这个店的。

打扫卫生，一个月呀，3500块钱。要求70岁左右的本地男士。

本地男性，月薪3500，电话171-1359-2310，171-1359-2310。

0: 石门桥张村养老院要招聘男女护工，男性要求60岁左右，女性的要求50岁左右，最高的工资4000元，电话136-3084-8834，136-3084-8834。 招聘看店的工人，位置在市区， 要求本地男性， 70岁左右， 月薪3500， 电话 171-1359-2310， 171-1359-2310。 出售全棚的电动三轮车， 电话 180-3271-1320， 180-3271-1320。 喂，你好。我咨询一下这个刚才开店的电话。开店的电话啊，看店，他要找一个看店的男性对吧，这个电话是吗？
1: 喂，这位朋友，
0: 可以听到吗？刚才呢，开茶叶店的，招保安的那个手机号，171-1359-2310，对，171-1359-2310，您打电话联系一下，再见。 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
8: 点火！
6: 火！火呀！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

0: 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5: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机。
22: 三娘子劝说扶风太守窦金呐、那可以说是掰开揉碎呀、有很多道理呀、其实不用三娘子说，窦金活这么大年岁了，身居高位，那能不晓得吗？能看不透吗？只不过呀，也有那么一种愚忠的思想，还有一种呢，不敢冒险的思想。我怎么冒险呢？虽说我老窦家确实名门望族，但是我也只不过是一郡太守而已，而且我这扶风郡在这长安旁边呢，人家盯着我呢。原来皇帝杨广就怕长安城周边这些郡县们势力太大，威胁经济，所以呢给我们削了不少权呢，没多少军队呀。我要是但凡军队多了，我能怕这数万的奴贼吗？我早跟他们打了，我还不能把那梅城给收回来呀、我早收回来了，就因为我手上啊没那么多兵啊，所以我造反呢造不起反。那再加上皇帝给窦金的俸禄也不少，也没有难为窦金，所以窦金呢也没有造反之心呢。无论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他都没有走到那一条路上。但是最近的事态让窦金呢对自己未来产生渺茫，有了恐惧之心了。我再跟着大隋王朝还能够走下去吗？我未来道路是吉凶是祸福啊，我还有家小呢，那难道说我这一家老小要给这大隋王朝当殉葬品吗？啊，但是如果不跟着大隋，那我又怎么办呢？我，所以呢，他也十分忧苦，再加上周边被这奴贼这么一包围一打，整个扶风郡人心惶惶啊，弄得窦金心慌意乱，心说啊，如果扶风郡不保，我奔哪去？我要奔长安，这长安的朝廷会不会饶过我呀？即便饶过我，我跟着他们一起守长安，那能不能守得住啊？守不住长安城被人家给打下来，我再成了俘虏，那不照样还得投降别人吗？还得冒一次被拿的危险呢。那如果说我不投奔长安，那我投奔哪呢？我要固守这扶风，我能守得住吗？扶风城一旦被打开，恐怕我妻儿老小一个也活不成啊。哎呦，这些天呢

这个窦靖给愁坏了。哎，没想到啊，正这个节骨眼上，李三娘过来了。窦靖虽然嘴上硬，你是反叛之女，张嘴唐公是个反贼，闭嘴李渊那是个佞臣。其实啊，李三娘所说这些话，他全部听到心里去了。说没动那假的，那李渊还了得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呀，在那年代，门阀地位特别重要啊，这个观念改不过来呀。老窦家那跟人老李家都是名门大族啊，互相联姻呢。如果说这个江山真被人家老李家得了，母仪天下的是我们老窦家的人呢。李渊他那老婆是姓窦啊，我们那李氏外戚呀，那还了得呀？正没地方投呢，投奔李氏其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呀。当着窦靖还在犹豫不决呢，李三娘这个时候又给窦靖加了把火，说舅舅，您呐，如果把我抓了，把我杀了，或者把我送给大隋朝廷，哎，我告诉你，不用等我爹大兵过来找你的麻烦，恐怕你这城池这两日就得被为我报仇之人给攻破了。哦，窦靖一听这话，窦靖呢反倒产生兴趣了。嘿，你这丫头好大口气呀！为你报仇之人是什么人呢？哎，就靠你手上那俩人啊，或者是最近招兵买马，招了一些乌合之众，就想把我这扶风郡给我拿下来。我李三娘，你呀别迷了，我告诉你，我这扶风郡你打下来打不下来我先放在一旁，就你那群人能不能接近我这扶风郡那都是两说着。你没见我这扶风郡郡外头啊，都是一些奴贼之兵吗？他们把我这扶风郡给围了，数万之众啊，围着我这扶风打了数月了，他们没立寸功啊，根本就没打坏我这扶风一砖一瓦呀，还靠你那些人，你那些人能够闯过他的奴贼营，就算你们有本事。哦，是吗？哈哈哈，舅舅，那您怎么不琢磨琢磨，生女我是怎么进来的呀？我，哎，窦靖一听这话，哎，是啊，哎，你怎么进来的呀？哼哼，舅舅啊，我告诉你，你呀，现在最好听我的。如果你现在还不听我的，我呢，跟我手下之人就商量了，只要我进得城来，到了4:42，如果还没见我到城楼之上跟他们答言，他们呢就有可能攻打这座扶风城了。啊啊，你什么意思？你那朋友是何人呢？难道说他们不怕城外奴贼吗？奴贼就是我的朋友。这什么？奴贼是你的朋友啊？不信呢？不信您呐，往外面听一听，听听外面什么动静。因为啊，李三娘一看这大厅当中那有刻漏啊，有计时器呀、啊、那时还没有钟表呢，那怎么计时呢？哎，晚上看滴漏，白天看刻度。李三娘一看4:42了，这才让窦靖仔细听。这窦靖说，我听什么？哎，你栽着耳朵仔细听就行了。窦靖呢，你别说，挺听话，栽着耳朵往外听，听了一些没听什么声音呢，又听了听、还没声音呢。我说丫头，莫非你在戏耍老夫不成？哎，怎么是戏耍您呢？您得听，咱这城里城外呀，时间稍微差会儿，这也很正常。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咚哒哒哒，啊，咚哒哒

都不知道外面在喊什么，但是呢能听得出，就这声音呢至少上万人才能够喊出这样的动静啊。哎，把窦金吓一跳啊，莫非奴贼又要攻城不成？来呐，哟，赶紧的给我打探一下，看外面到底怎么了。是，把人撒出去，时间不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人前来禀报，报启禀太守，大事不好，城外奴贼全聚集到吊桥对岸，正在那里举枪举刀，喝喊号炮，好像都在喊三娘子，三娘子啊，喊什么？喊三娘子。窦金看看李三娘，李三娘微微笑，李三娘说，要么我陪着您，咱到城楼上看一看。丫头，你这耍什么鬼？哎，咱看一看，一看便知。好，你走前面。哎，不必担心，你若担心呢，派人拿着刀拿着枪在后面抵着我腰眼，我带着您到城楼上咱一看不就得了吗？哼，谅你也不敢耍什么花招。窦金呢倒没派人抵住李三娘，怎么呢？觉得那太没大将风度了，不就是上城楼上看吗？看看去。其实对窦金来说呀，奴贼即便攻城，他也不会吃太子的惊，习以为常了，打了数月了，这还有什么吃惊的呀？只不过现在呢，觉得这些人怎么喊三娘三娘的，这什么意思呀？所以呢，好奇大过吃惊啊，这才让李三娘带着，窦金又带着自己手下那些偏副将领一起登上南城门呢。到城门楼子底下，来到女墙之后，扶着女墙往外这么一瞅，哎呦，就见护城河外对岸呢黑压压的站了一片人呢，摇旗呐喊，号炮连天，咚啪啪啪，呜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喊什么呢？三娘子，三娘子，三娘子。哎呦，窦金到此事才真正听清楚了，确实这伙子奴贼在喊三娘子啊！不但他们在喊，再看他们手中擎的那大旗，一个个的上面全写着李字，还有的呢上面写着唐字。为什么写唐字呢？代表唐公李渊那个唐，并不是后来大唐那个唐，现在李渊呢还没见大唐呢，所以呢代表的是唐公的唐，李唐。哎，跟这数月以来看到打的蒋字旗号那不一样啊，看了半天没看到一个蒋字旗号啊。这那你问别人那肯定不明白呀，只得转过身来看了看李三娘。丫头，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李三娘一笑就服，你看到外面这群人了没有？啊，看到了。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群奴贼。谬矣，谬矣。得，哎呀，这窦金心说话，我呀把字改了吧，我本来叫窦金字之推，以后啊我干脆改成窦金窦谬矣。嘿，我怎么又谬矣啊？我老错呀。李三娘一笑啊，您说外面这是奴贼呀，那说的是几日之前呢，现在这些人可不是奴贼了，那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乃是唐公手下的队伍，是生于我麾下的将卒。啊，什么说？是你麾下的？对，是我麾下的。李三娘，你疯了吧？啊，这些人跟老夫我作战数月，我焉能不认得？他们怎么成了你麾下？

0: 之人了。
1: 所以舅父啊，这一次我来扶风要劝说舅父，如果舅父肯听生女之言，与我父亲联合，看见没，外面这些人呐，咱们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扶风之围瞬间可解，因为都是自家人嘛，也等于生女我今天过来给舅父您敬上的一份见面大礼呀。当然了，如果说舅父您不听生女之言，执意的要福保大隋，甚至说还要扣押于我，或者是杀害于我，我刚才说了，不用等我父亲唐公带兵前来，门外这些我手下将领会立刻对扶风郡发动猛烈的进攻。舅父啊，这可不是几日前那些没有军纪没有战略的奴贼了，而是由我李家大将统领的精锐部队，并且如今已经联合了首阳山梅城两处兵马，那邱行泽邱行恭也在其中啊，他们共同指挥打你这扶风。请问舅父，你这扶风还能撑上几日啊？恐怕旦夕可破呀，到那时也为生女我报仇雪恨了。如果是这样啊，对不起，那生女等于啊，今天给舅父您送来一个大包袱，送来一个大的灾难呢、啊。这番话呀，说的窦金是目瞪口呆呀。不但是他呀，身边所带的这些将领们，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也都手足无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窦金一摆手，哎，我三娘，你少跟我在这拐弯，我早说了，我人直，你直接的照直崩吧。这到底怎么回事？能不能给老父我讲说明白呀？当然可以，是这么回事。我呀，深入虎穴，斩首行动，把那奴贼首领威震天蒋茂给宰了，把整个的奴贼抓在手中，改编成我自己的队伍了。再加上首阳山梅城两处英雄人马，我现在兵力已达数万之众，你说我还害怕你这扶风城吗？你别忘了，你把人家邱行恭邱行立这兄弟两个人给打得闭门不出，人家恨透你了，憋着一股劲儿要反攻扶风城呢。我呢按住人家兄弟俩，说这扶风城内那是我的舅父，我得过来呀、啊、劝说一下他老人家，我们最好是化干戈为玉帛，不要刀戈相见。舅父，您说生女是不是为您着想啊？这嘿，这窦金呢、啊、听到这里，这心里头啊对李三娘真佩服。哎呀，没想到啊，李渊有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啊，啊，多大胆子呀，他说的真的假的呀？哎呦，要是我跟他换个个，我都没胆量，我独自的跑首阳山去啊，我拜山，我扮成新娘子，我作为诱饵，我去吊那威震天蒋茂去。威震天蒋茂那多么凶残呢，开兵见仗的时候连斩我三员大将啊，好家伙，手中锯齿狼牙刀把我三员大将拦腰斩断，那种惨景到现在历历在目啊，吓得我手下这些将领们提起蒋茂而色变。没想到啊，被这李三娘轻而易举的就给宰了，不但把这人宰了，而且把人家数万之众的奴贼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掌握到他手里了。另外还有那邱氏弟兄，他们占据梅城造朝廷的反，上级给我下命令让我带兵征剿，我围着城池差一点给他们打破了，结果人家就到那个地步仍然不肯投降啊。哎，万没想到 李三娘

0: 那一句三言两语，人家居然投降李渊了。哎呀，窦金心说，看来呀，我这见识都不如人家邱氏昆仲啊。啊，人家都知道哪是明主，哪是未来呀，我还在这里跟人家李三娘吹胡子瞪眼呢。人家现在手握数万之众啊，想要打我这扶风，我相信呢，那肯定比之前战斗力还要强啊。因为李三娘刚才也说了，人家可以转那户县之粮给这数万之众先用着，然后一鼓作气打破我这扶风城，在这扶风城里再进行补充啊。现在人家那里既然有李三娘他们老李家的将领，那跟那原来奴贼截然不同啊，有指挥官了。看来呀，真打起来，我这扶风啊未必能撑得住啊。尤其看看左右，就见手下那几个偏副将，听李三娘这么一说英雄事迹，一个个也面面相觑，有几个把手指头都咬到嘴里去了。我的天哪，这女的这娘们那么厉害呀。哎呀，光一个姑娘都那么厉害，那你可想而知唐公李渊神威多大吧。啊，这要是见了他三儿子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天下第一英雄李渊霸，那谁人能挡得了啊。看来呀，未来天下那就人老李家的，连老李家肯定啊说了算，不知道太守他什么意思。所以大家伙呀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窦金，在这种眼光之中，窦金能够看得出有一种期望渴望。窦金心说，看这意思都想降啊。哎呀，刚才我还吹胡瞪眼，现在我要说降了，这这窦金呐也老油条了。好，三娘啊，确实英雄啊。哎呀，我早听说呀，输得有你这么一个姑娘，之前呢我没放在心上，所以今天你过来一见我呢，我呀就想考考你，就想吓唬吓唬你，看看你呀是真的英雄，还是啊跟一般女子一样啊。我哪能够把你软禁呢？哪能够拿着你请功问赏啊？啊，实话告诉你，我之所以在这里守着扶风，不让这些奴贼打进来，是在这扶风城以待你父亲唐公儿。我等着他呢，我们老哥俩那什么感情啊？啊，更何况啊，跟你母亲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呀、啊。我是等着你父亲的，只不过呢，我担心你父亲膝下你们这些子女都是纨绔子弟，哎呀，有时候啊不好说话，故此相视之耳。我试一试，嘿，这么一试，这才知道啊，三娘果然是巾帼英雄啊！我真替我的妹妹高兴啊！你不是问我愿不愿联合你父亲吗？我刚才说了，我一直在这等他呢，怎能不愿联合呢？你呀、啊，告诉告诉他们，让他们别喊了。哎呀，震得老夫耳朵都发聋了，不必如此。就这一点呢，我没料到啊，我真就不知道你能够把这奴贼都能收服手中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你看，人窦靖很自然的，哎，仍然像个长辈，仍然像个大官，没有任何的奴颜婢膝，但是把自己要表达的我愿意归顺唐公这层意思表达出来了。聪明人呢、啊、那当然了，李三娘也得聪明啊，你不能把人家给捅破了呀，看破不说破，仍然顺坡下驴。哎呀，我就知道舅父是在跟生女我开玩笑呢，所以呢我也在给舅父开玩笑。舅父啊，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一件东西？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娘子劝服窦金呐、这俩都是聪明人，已然把话谈到这个地方了，已然看到事态发展的这个地方了，那不用再把话说的那么那么的明朗了，再说明朗没意思了。人窦金已然说了，我在这里为什么守着扶风城啊？为什么我就不给那奴贼呀、我就是啊，留着这座城池以待唐公呐，我等着给李渊呐，我要献城啊，这意思表达多明确呀！李三娘一笑啊，既然如此，舅父啊，能不能借我一件东西呀？您给我开个玩笑，我呢其实啊也是在跟您开个玩笑哦。窦金一听，你要借什么？我想啊，借红旗一面，红旗啊，有的是啊，来啊，拿一面红旗来。是，有人呐、拿来一面红旗，李三娘把这红旗往手中一抄，大旗杆往着女墙外面一伸，唰唰唰唰唰唰，就见李三娘啊，在城楼之上把这红旗呀、舞了几个花，人家那花是有规律的。你别人看不明白，其实啊，就是等于给这河对岸打旗语呢。那意思，我们这里啊已经谈判成功了，你们省点劲儿，别再喊了。这么一打旗语，对面邱氏昆仲、孙华一瞅，哎呦，三娘子成功了，太好了！各位，改口号。人家这边也有旗语啊。跟这些人啪一打这边旗语，再看所有的奴贼一起大喊：道郡守斩英明，道郡守斩英明，哇哇哇哇哇哇，连喊了八遍呢。那窦金在城楼之上听得真而切真呐、窦金呐、被喊得仰天大笑，也不知道是得意之笑，也不知道是无奈之笑，总之啊，这笑里头是百味俱集呀。哎，窦金心说话呀，没办法，这国家斗成这玩意儿了啊，人生走到这一步，那就得为下一步抉择呀。我呢不愿意当着大隋王朝的殉葬者。

我呀就得再走一步，另投明君。但是窦靖呢转过脸来看了看李三娘。三娘啊，告诉你爹啊，我可是大隋朝的忠臣呐，我支持他是我同意他的理念啊，同意他另立明主再造乾坤，我们还得保大隋呀。啊，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李三娘心说话，我爹呢在那里演那个戏，你呢在这演这个戏，行啊，你们俩互相演吧，反正大家伙心照不宣，等到真正的打到长安城了，到那个时候我爹当了皇帝，难道说你还要造反不成啊？你都已经成了帮凶了，你呀跟我爹从现在开始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到那时我估摸着劝我爹进皇帝位的就得有你一个呀。哎呀，这些政治人物啊都得如此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反正是啊，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不是一个茬。但是大家还那句话，都是聪明人，那心照不宣也就是了。所以李三娘一点头，那是自然。嗯，既然如此，我这旗号都不用改，不用改呀。那好，哈哈哈哈。哎呀，三娘啊，你我呀多少年没见了，我记得还是小的时候见过你呀，没想到出落成这么一个大姑娘了啊。哎呀，今天来我扶风啊，我这做长辈的又考你又吓你，这有点为老不尊了。这么着吧，我不厌，我要好好款待款待你。哎呀，我还要去拜见我的婶娘还有我那兄弟姐妹呢。哎，对对对，我呀不加宴，把他们全喊过来，咱是一家子嘛。啊啊啊，走走走走走走。这一转眼呢真成一家子了。窦靖呢真就在太守府的后宅大摆家宴呢，把夫人叫出来了，把自己的子女们都喊出来了，成家的也把家小带出来啊，过来拜见拜见你们的姑姑。哥，光这家中宴席摆了几大桌呀，大家其乐融融啊。酒席宴上李三娘非常大方啊，那一点也不扭捏，不像个女孩子，端起酒杯向窦靖窦夫人频频敬酒，向自己的平辈兄弟姐妹也敬酒，然后向他们的家人也敬酒。人家一个女子，好家伙，这酒量啊一般男人都比不上啊。哎呀，最后窦靖一条大拇哥，看见没，老李家呀啊，那救出英雄啊。哎呀，三娘啊，你这成亲太早了呀，你这要是没成亲呐，我得在我们老窦家里好好的给你找一个夫婿呀。哎呦，这句话把李三娘说的粉脸通红啊。窦靖乐了，你看看你看看，刚才我那么吓唬这么吓唬，也没把三娘吓得脸色更变，我这么一开玩笑啊，哎，三娘倒害臊了，看来呀女娃娃还是女娃娃。哦，大伙全乐了。哎，这一场家宴呢吃得非常的和谐呀。简短结说，家宴吃完了，其他人等散去，窦靖又邀李三娘爷俩到了书房。窦靖说，三娘啊，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呀？李三娘说，接下来计划很简单，我呢就在这个地方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主要等我爹打到西京长安大兴城，您呢照样镇守您的扶风郡，在这个地方仍然为我爹聚集力量，外面数万奴贼现在呢我正在一一改编，您呢也替我改编一部分变成您的正规军，我带走一部分，一部分到户县我那柴家庄，另外一部分带到首阳山，还有一部分带到梅城，这么着把他们分开也容易改编呢。我们这几个地方互为犄角，互相援助，目前我的力量足可以打那户县县城了，
所以下一个目标我就是要攻打那户县县城，拿下户县县城，咱就等于啊打下了这西京长安的西大门呐、啊。那为我爹攻克西京长安创造有利条件呢、啊。三娘啊，你之前想法就是这样啊，看来啊你的想法是对的呀，而且实现起来速度极快呀、啊。嘿，可以说这种速度啊亘古未有之啊。好，那就按你的意思做。这奴贼有数万之众，你看带进扶风多少你来规划吧。但是目前我这扶风城内粮草也匮乏，我现在急于啊让他们解了围，我赶紧的把整个的扶风郡周围这些县镇打通起来，哎，这样啊才更加增大我们的力量啊。舅父所言极是啊。那这样，明日我把所有将领全部叫进扶风城，跟舅父您咱们一起开个会，商讨一下下一步的对策，您看如何呀？这三娘啊，你果然度量大呀，你就不怕把那些将领带到我这扶风，我这刚刚归服了，我把你们一网打尽吗？哎，舅父，我认为你不是那种人呐。我既然敢只身入扶风，我就认定舅父您那就是我的亲舅父，一定爱惜您的生女呢。啊啊啊啊，这话我爱听。好，就冲你啊这么信任我，我一定把明天这会呀、啊、给安排好喽。然后赶紧的给这李三娘安排住处，说外面的将领那么放心呢，李三娘早就让人带着自己一纸亲笔信送到城外了，告诉城外我今天呢就在扶风郡住下了。就这么着住了一宿，第二天李三娘出了扶风郡，来到城外原来那奴贼大营当中，大家呼了一下子全围上来了，问李三娘昨天情况怎么样。李三娘啊简单扼要的把事情经过一说，呜，大家是热烈欢呼啊，同时对李三娘是更加敬服啊。李三娘说没别的，现在啊扶风郡守已然在扶风城内摆开了宴席呀、啊、请各位将领随我一起进扶风，咱们一起吃一起喝，然后呢商议一下下一步的策略。哎呦，这霸天虎孙华一听，这真是深入虎穴呀啊。那你就这么信任窦金，他万一给咱来个埋伏怎么办呢？咱不得让人家一勺烩了呀。李三娘说你去不去吧，你要是担心你呀、啊、就在这里给我守营，你就不用去。那我得去，他不是说高级将领吗，我也算呢。哦，大家全乐了。就这么着李三娘带着这些高级将领们重新的进入扶风城啊。扶风郡守窦金迎到城门洞，把大家迎到了扶风城郡守府啊，这里摆下了丰盛的酒宴。李三娘给窦金一一介绍，窦金一看呢，这里头啊好几个仇人啊。首先说邱氏弟兄吧，那不用说了，窦金带着兵把人家梅城给围得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差一点没把邱氏弟兄给捉住啊。捉住了那哪有他们俩好啊。结果今天呢，哎，化干戈为玉帛了，邱氏弟兄过来还得喊呢，舅舅啊。窦金说你们俩怎么也喊我舅舅吧，啊，这三娘就相当于我们俩姐姐似的，所以呢跟着三娘就喊您舅舅。哎，大家一听全乐了，还有这样攀亲的。紧接着就是霸天虎孙华呀，这孙华是威震天手下的一等一大将啊，那在打着扶风城的时候那也杀过窦金手下之人呐、啊。但人家邱氏弟兄都没有怨恨窦金，窦金呢就不能够怨恨孙华，只能说当时各为其主吧，谁也别怨谁了。大家全介绍完了，自成一家人呐、啊，分宾主落座，
酒菜上。

0: 上，哎呀，这么一喝酒，人这感情更加贴近了。原来很多误会呀，那就解开了呀。所以酒席宴那非常的高兴啊。简短结说，酒席结束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就开始啊商讨下一步对策，怎么把原来这些奴贼呀，把这兵给他分一分，因为这数万之人很难管理呀。现在本来就一盘散沙，今天走俩明天走仨的，很多都已经走到那梅城去了。所以现在呢，你就得把这一盘散沙呀稍微的再往外分分，分几块跟旗子泥揉在一起，这样它就结实了。首先分一块给这邱氏弟兄带到梅城，梅城那边本来就有一批原来奴贼呀，正好这一批呀跟那一批在一起，另外给这扶风郡一些，同时呢首阳山发过一些，再剩下来的让这李三娘带着一些，李三娘带的那首领就孙华了。孙华说，我得跟着我姐。你看邱氏弟兄一听，谁是你啊？三娘是我姐，我三姐。那啊，他称你姐了，废话，你们俩都能喊姐，我哪能不喊姐呀？哎，三娘说，孙将军呀，您这年岁比我大呀，比我大你怎么喊我姐呢？啊，你能耐比我大，谁能耐比我大谁是我姐。大家又乐了。总之啊，把这些东西分好喽，然后下一步怎么训练，怎么改编，训练多久，然后什么时候打那梅城，什么时候派人呢告知唐公李渊。另外呢，现在唐公李渊到底出没出贾湖铺我还不知道呢，知道那边大雨阻塞了。这窦金呢他心里也敲鼓啊，心说这李渊别这刚冒出头他又缩回去，这一缩回去可把我给坑了呀。他们哪知道后来那李世民雨夜哭帐啊，幸亏李世民，否则的话呀这一群人都成无头苍蝇了。众人正在这商议着呢，哒哒哒哒哒哒，跑，突然间呢有士卒由外面闯进来了啊，跑。一听这声音呢就不是什么好消息。嗯，窦金一皱眉啊，什么事情？速速报来。启禀太守，城外呢有游打首阳山上来的士卒，说有要事要求见三娘子，向三娘子禀报。哦哦，哎呀，那报什么报啊，啊都一家人了，赶紧让他进来呀，已然带到府外了，快快快快让他进来。是，这人出去时间不大，得游打外面呢带来一个首阳山的喽啰兵啊，往里这么一闯，哎呦，李仲文向山志这么一瞅啊，这俩人准知道首阳山出事了。怎么的？就见这位啊跟那灶王爷差不多少了，这脸上黑一道红一道的，这身上这衣服啊被这利刃削得一条一条的，有的地方受着伤流着血，口都往外翻翻着，这满脸臃肿啊。报！李仲文、向山志赶紧的过来一看，哎呦，这不是朱二吗？这朱二啊，是他们首阳山上的一个偏府寨主，哎，一个小喽啰头吧。朱二，怎么了？
1: 两位寨主啊，可找到你们了！哎呀，三娘子可找到了，坏了！赶紧去救首阳山吧，晚一步恐怕咱们山寨呀、就得被人给打破了哦！
0: 哎呦，一说这话呀，把这李仲文、向山志吓一跳啊！李三娘也吃了一惊啊，赶紧过来啊，兄弟，不要着急，来，先喝口水，喝口水。你的身上伤怎么样？赶紧的找郎中快来医治啊，我这有军医啊。窦金赶紧的派人把军医给喊过来了，有人端过水来，
1: 多谢三娘子，
0: 真可怜，端去嘟嘟嘟嘟嘟嘟连喝三碗呢、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啊。这时啊有这军中大夫过来了，赶紧的给他在旁边的清洗伤口进行包扎。这朱二忍着疼掉着泪把首阳山的事儿给大家说了呀。李三娘不听则可呀，一听，哎呀，

没把李三娘给气死。先说话神通叔啊，你这个孬包浆啊，我呀就害怕让你守着首阳山，你给我捅娄子呀，结果呢你还给我捅个大娄子。你说怎么回事啊？这李神通又捅娄子了啊。李神通不捅娄子他就不叫神通了。就这位呀真

0: 让李神通守着首阳山吗？李三娘跟着向善志、李仲文一起去梅城去了。哎呀，这李神通啊不太乐意。怎么本来李神通啊也想着跟着李三娘他们一起走，那多得呀啊，他前提多好啊，守什么山呢？这个李神通没什么本事，但是呢好动不好静，所以在这首阳山转悠吧，转悠来转悠去，首阳山也不大，转悠了两天是索然无味啊，就召集首阳山上这些偏富债主干嘛呢？喝酒聊天啊，尤其跟着朱二就问他，我说朱寨主，你们这占山为王的，我听说平常都叫你们响马啊。是啊，都叫我们响马呀。为什么叫响马呀？这我们占山为王的没别的吃啊，就劫道呗。这一劫道吧，哎，我们呢算是有情有义的这贼，不是说呢像那土匪杀人越货，不干那事儿。我们呢主要要钱，我们不爱杀人，所以呢劫道的时候啊，我们事先都在这马脖子上啊都挂上铃铛，另外啊一劫道往天上啊射响箭，等于啊给这过路行商提个醒，人家一听哎呦响马来了，人家赶紧的呀扔下财物就跑了啊。这样一来，我们光劫财物不抢人也不杀人，说你要不跑不跑呢，我们抓住把你啊打跑喽，也不宰人，除非啊你真的跟我们拼命，那没办法，所以呢叫我们响马。哦，那你们这首阳山也劫道不？那咋不劫呀？那当山大王的哪能不劫呀？劫你劫过道吗？我当然劫过了，劫过多少回？有那谁算的？这是算大大小小的得有几百回，劫几百回呀、啊？哎，喂，刺激不刺激？哎呦，神童将军呢、啊？您说这话，哎呀，这都良心丧于困地呀、啊！有的吃谁劫道啊？我就问你刺激不刺激吧？当然刚开始挺刺激的，没干过这事儿的时候挺刺激的。等到你想想干了一百多回了。那也就麻木了，就是个生存吧，啊，就跟那老百姓种地，这商人卖东西一样。那你说那刺激不刺激啊？结了大买卖当然刺激了，这没什么大买卖呢，这个结个仨瓜俩枣的也就那回事儿。啊啊，哎，我告诉你啊，我这从小出生在官宦之家呀，啊，虽然你神通爷练了一身好能耐。在沙场之上杀敌无数啊，其实李神通啊这吹呀、啊、哪杀过敌呀、啊、我杀敌无数啊，但是美中不足啊，哎，没当过山大王，没有当过响马，没劫过道啊。你也知道啊，那瓦岗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可是我们老李家救命恩人呢、啊、哦，是啊，是你们李家救命恩人，可不是吗？我那哥哥李渊要是没那秦叔宝，也是被人给劫了，早就给杀了。你看人家秦琼啊，后来也当响马了啊，威震天下，人家也领兵带队，结果你说说，人家又占山为王了，又领兵带队了，这刺激事儿都让人占了，我呢光打仗没有当过响马，这人生多不圆满呢，我也想劫劫道，你看怎么样啊？哎呦，神童将军啊，劫道没那么现成的，你得等。刚说这里啊，报喽啰兵前来禀报，说山下有一匹马队经过，领队的叫京都大侠史万宝。哦，李神童一听，好，咱就接他。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

0: 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 三个二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你好，司令，行车辆，行兵啊，行兵啊。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5: 带来的成长的烦恼。
16: 谁丢了？
17: 往旁一站，这个兔爷。
15: 不管您的车加上下边这个手机号的微信。那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

0: 夺了发放验车，邀您按照信息来回复相应的通过。那下边呢，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您共同分享的相声是岳云鹏、孙越为您带来的《你膨胀了》。
1: 提起侯耀文，就能
0: 蔡明、华少。
2: 啊！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
0: 327。少的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当然了，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您可以加。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

0: 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和收听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8月2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8月3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8月4号周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8月5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8月6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广大听友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陕北说书。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陪您一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写到了什么文章，您可以推荐给我们，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阳光总在风雨后》，还有《隐形的翅膀》。

0: 爱心。
1: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周华健演唱的让我欢喜让我忧，还有刘晓演唱的故乡是北京。

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

间，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加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呵呵，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了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

0: 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
1: 所以说你如果有
0: 四小时开通，
1: 随时拨打，随时八月一号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
1: 记住了啊，是八月一号
0: 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00-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00-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占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 3223643, 3223643, 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 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5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犹如那些花。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聆听。此时此刻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提醒您出门的时候开车慢行，开车不着急，还有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愿您在这个天气当中一切安好，感谢关注和收听，每天这个时间小南陪您共同度过，朋友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 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

0: 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

0: 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

0: 题材，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3: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6: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5: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6: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0: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8: I'm glad I'm
9: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7: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8: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0: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

0: 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万架次。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

0: 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4: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4: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5: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4: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7: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 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

0: 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5: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烈奔，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5: 来喽。
1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5: 哇，这也太震撼了。
14: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4: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
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两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
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

0: 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就会获得了纯玩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
0: 我们的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胖海岸， 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状态。

0: 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3个人，或者是4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种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 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您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哈哈哈，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
1: 所以说，如果有时间，随时拨打。这次出行是8月接通出发，
0: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8月1号出发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任秋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3643，3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如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如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

行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和收听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1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8月2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8月3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8月4号周二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8月5号周三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8月6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炎热，请广大听友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2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2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

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

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100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100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那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

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人球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0: 32236436432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这部电话二十四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64364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
0: 就会获得了
1: 纯玩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
0: 我们的梁秋荣媒主播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胖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的海，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啊。 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大概有十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呢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 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
1: 所以说你如果有
0: 时
1: 间，
0: 随时
1: 拨打，
0: 随时
1: 8月接通
0: 出发。
1: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
0: 八月一号
1: 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
0: 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2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 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三个二三六四三，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十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视频，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小虎队演唱的《红蜻蜓》，还有苏有朋演唱的《等到那一天》。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建发宣布中央决定，倪岳峰主持并讲话，罗文、王正甫讲话。
1: 王正甫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强调用心做好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营造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我省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刷新进度条，一至六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
1: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排查风险隐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联播看天气，未来三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
1: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0: 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上调685元、655元。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
0: 今天，我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倪岳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王正甫分别讲话，王路进出席。
2: 倪岳峰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罗文同志到河北工作。倪岳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党的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2年4月，党中央安排我到河北工作。4年多来，我与同志们一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共同见证了河北的发展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新发展理念在河北落地生根，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欣欣向荣，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河北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倪岳峰说，4年多来，我与河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深切感到河北干部政治坚定，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河北人民淳朴善良，可敬可爱，勤劳肯干，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了燕赵儿女的精神风采。相信大家一定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罗文同志的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把河北建设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北，支持河北，衷心祝愿河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河北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罗文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到河北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同志们一道忠诚履职，团结协作，实干担当，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绝不辜负全省干部群众的殷切期待。罗文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多次亲临河北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以倪岳峰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河北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文说，河北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起，为把河北建设好积极贡献力量。我将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扛牢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格廉洁自律，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表示，党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河北发展的殷切希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倪岳峰同志到河北工作以来，团结带领省四大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将和省政府班子一道，在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直各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属重点骨干大学、中职驻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刘宝华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妻子陈倩荣获雄安新区最美军嫂荣誉称号。王正普来到刘宝华家中，同他们一家亲切交流。王正普说，国家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军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担当奉献，也离不开广大军属的支持和付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帮助解决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退役军人夏长黑曾参加战斗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优良成绩。王正普到他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王正普说， 退役军人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牺牲奉献。各级政府

0: 府部门要精准落实优抚政策，勤走访、常慰问，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好。王正普还到中国安能集团雄安救援大队、雄安集团地下空间应急救援队，调研防汛措施落实、救援部队建设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包联机制，推动数字基建、民生工程、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等领域建设共同发力，一个个大项目加速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设备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商业航天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覆盖卫星从总装到出厂再到发射前的所有环节。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2: 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他如果自己建造这些测试的能力呢，它的成本会非常高昂。我们做这个共享的这个平台，只要是这些商业航天企业向我们申请，它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些测试的能力，它可以推动我们雄安新区的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0: 今年以来，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张家口官厅湖畔建起算力超级大脑，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怀来园区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将承接京津冀地区智算业务。邯郸市推进能源转型赋能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创新航51吉瓦时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系统邯郸基地正在冲刺9月份投产。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3: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0: 根据2026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我省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到6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4: 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交通、水利、物流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雄商高铁、雄新高铁、石横沧港城际铁路、曲港高速公路、京台高速至黄骅港段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进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长约31.56公里的河北段工程，目前5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竣工，区间实现双线贯通，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昌黎海光项目部技术主管车增杰：
5: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箭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万亩森林。
0: 今年以来，国网新源河北阜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转轮顺利吊装就位， 零售抽水蓄能

0: 电站下水库工程从开挖支护阶段转入坝体施工阶段。上亿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我省一批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项目建设中既有国事也有家事，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通过新建、改扩建、扩容挖潜等方式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一个个重点项目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强力支撑。在石家庄市裕华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二期医疗综合楼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届时将成为石家庄市民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的又一新场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党委书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屈长宝：
1: 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打造区域学科高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到底，全面对接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帮助基层提升常见病诊疗能力，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
0: 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我省民生工程布局正从补齐短板转向系统集成。在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震撼。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约2200亩，其中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第二组团一标和四标项目，共包含学科组团、图书馆、校园综合服务与数据中心等16个单体建筑。目前各项目都在按照工程节点积极推进，预计2027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开门办学。中铁建工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一标段项目副经理李聪：
2: 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集中力量攻坚关键节点，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校园，同时为雄安新区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注入强劲动能。
0: 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项目图纸，推动政策红利逐渐变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我省落实问题清单机制，组织各地梳理省重点项目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事项，并会同省有关部门协商解决，确保每一项民生承诺都能稳稳落地。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7月31号7时到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专业技术人员崔阳：
5: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0: 进入主汛期，秦皇岛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攀升。省地质队员来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响水村后山，实地核查风险点位，走访周边群众，对山体变化、降雨后险情以及区域历史灾害情况进行摸排记录。河北省地质八队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组山片区负责人郝文辉：
6: 我们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次，排查点位1700余处，新识别潜在风险隐患85处，相关信息将依托本次摸排调查数据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并后续落实一点一策的管控措施。
0: 邯郸峰峰矿区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排查专家小组，对照风险隐患台账，逐一开展。

展实地复核核验和风险点位研判。磁县对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检的同时，还操控无人机对陡坡崖壁进行航拍，空地结合

0: 每日进行检测。
1: 邯郸丰丰矿区临水镇郭庄村村民张振海：
2: 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通过专家这次排查，我们普及了一项怎么防灾避险，让我们感到非常放心。
1: 7月31号，一场中雨过后，邢台沙河市东石岭水库马上组织工作人员沿坝体徒步巡检。汛期以来，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提前对泄洪闸门、起壁机械、水位监测终端等关键防汛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及时消除设备老化、杂物堵塞等安全隐患。邢台沙河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主任张永波：
3: 我们坚定设备加修，日常巡冲、应急北闸等总加工作，实时监测保亭压强和水位预警数据，全员组织开闸防汛压梁，横市应急处置能力。
4: 廉颇看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小时的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全面展开，标志着本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间为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兵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的保障体系。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树立荣誉激励鲜明导向。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1: 今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亿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亿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抚养比为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
4: 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产生首轮报价结果，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根据采购规则，首轮报价未中选企业有机会根据采购规则进行第二轮复活报价。
1: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4: 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 记者今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8月5号起，国内航线。

0: 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降。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沙特阿拉伯方面今天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说，与以色列的协议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全体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
0: 沙特阿拉伯7月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据沙特方面的消息，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
1: 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30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66%，是自去年7月31号以来的最高值。分析人士认为，房贷利率的上升将削弱潜在的购房者的购买力，让更多潜在购房者选择观望，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复苏。
0: 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
1: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0号对角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的7位候选人进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标志着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此次秘书长遴选正值联合国面临多重挑战之际，外界普遍认为，按照地区轮换惯例，来自拉丁美洲的候选人具有一定优势。同时，国际社会持续呼吁联合国迎来历史上首位女性秘书长。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今年底届满。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表新闻公报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的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的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欧盟日前警告，野火危机正向东蔓延，随着热浪、干旱和强风持续到8月初，希腊和意大利预计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严志静。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文俊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全市产业集群。

0: 企业一线职工同台比拼技艺。本次赛事聚焦电力设备制造、绿色节能建材两大主导产业， 设置CAD制图 钳工两大竞赛赛道，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与产业发展方向。大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核模式，重点考核参赛人员专业基础、操作规范、工件精度和作业效率，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综合技能水平。 比赛现场，来自全市企业的70余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巧和丰富的岗位经验，全力以赴比拼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产业工人专注务实、追求卓越、匠心筑梦的良好职业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钳工孙善龙。这次比赛给了我们提供经济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切磋交流。
1: 钳工技艺贵在精准，今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术，坚守匠心，不断提升自己。
0: 市总工会职工俱乐部负责人张默：
2: 本次CAD制图暨钳工技能竞赛是总工会深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赛事。下一步，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
0: 激励广大职工钻研技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
3: 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4: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0: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邢云流水班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5: 我们通过呀，手土带土、 武术进校院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人球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0: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赓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6: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
0: 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亲身见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人球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 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
1: 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地址仍旧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当中要和大家聊一聊8月8号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旅的相关情况。那这一次出发的时间请您记住是8月8号，这一天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纯玩精品两日游。任丘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2天纯玩精品两日游。那补贴名额有限，大家呢可以仔细收听，抓紧报名。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和您一路同行，我们将会一同踏上葫芦岛，共赏盛畔海岸的美好，共同畅游乐岛海洋王国。那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而且我们这一次出行呢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就如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我们的吃升级了，美味团餐不是普通的团餐，是海鲜大咖，我们将会吃到若干种海鲜，比如说我们的大螃蟹是非常的大的啊，我们的皮皮虾也是非常的大的。而且为什么选择我们第一站地来到葫芦岛呢？因为葫芦岛的海鲜呢要比秦皇岛的要新鲜要丰美，所以说我们第一站地来到的是葫芦岛，我们将会在葫芦岛畅享这个海鲜大咖。同时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来到葫芦岛的盛畔海岸，一同去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晚上有漫天的烟花，让你感受到极尽的浪漫，零距离的去感受身临其境啊，真的是在海边海风一吹，漫天的烟花还有篝火，你一定会享受到这个晚上带给你的惬意美好和难忘。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畔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第二天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非常大，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游泳池，还有各种演出。在乐岛海洋王国我们可以有300-400个项目，全部是通票，不管是室内室外天上地下空中的各种游泳池，室内演出室外演出，淡水游泳池、海水游泳池、空中泳池，

还有室内的演出，海豹、海狗、海豚、海狮等等啊，真的是琳琅满目，还有中国的美人鱼、外国的美人鱼等等等等。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豚、海狮、海豹、海狗等等各种海洋动物的不同表演啊，它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是大型的演出，我们是一票通，你是不用再买啊，不用再花钱的。同时呢，我们还会感受大摆锤的这种心跳的速度啊，感受海盗船带给你的惊险等等哈。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大概有几百个项目，基本上全是一票通，你不用再花钱。我们还有空中游泳池，还有迈阿密风情泳池，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边的都有。那乐岛海洋王国呢，可以说是秦皇岛一个非常精华的旅游项目所在地，这里边包含了将近好几百个项目，而且都是大型项目啊，比如说我们的海豚表演，它的场地就非常大，能够容纳上万人啊。你看到的海豚表演叫环保世界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我们看到的美人鱼表演，可能我们经常看到的美人鱼表演都是女士表演，那我们这次呢将会看到的不仅有女士表演，还有男士表演，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组美人鱼表演，还是外国的友人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不过这个美人鱼它有点特点啊，就是比较黑，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黑美人鱼哈，都是一些非洲的友人这个水族馆给我们进行美人鱼的表演，让你感受到这个国际友人带给你的另外一种美人鱼的体验。当然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演出呢，就是国人，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美人鱼，它是另外一种情愫，另外一种感受啊。我们吹着空调看着美人鱼表演，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我们在户外呢有游泳池，大大小小各种泳池，有大人的、小朋友的，还有我们的幼儿的游泳池，都有空中漂流啊，空中的泳池还有漂流等等都有哈。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出发呢，你一定要记住时间，如果你有空，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咱们一同来到葫芦岛和秦皇岛。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你一定要记住，咱们的补贴名额只有50个。为什么是补贴名额呢？因为咱们去过葫芦岛的朋友也知道，去过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的朋友也知道，这个费用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贵的哈。你像葫芦岛啊、秦皇岛，它什么最贵呢？它不是门票最贵，它是住宿特别贵。因为你像这样的地方呢，它一年的就是接待游客的时间呢，也就在3个月到4个月的时长左右，因此呢，这个房子是一票难求，所以说呢，房子是非常贵的，所以说你看一看。

0: 那么我们吃的也非常高端，玩的也非常好，那费用呢是不低的。所以说呢，咱们这是一次惠民活动，会有补贴，那补贴完了之后的费用就非常低了。所以说因为名额有限，所以说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哈，老少皆宜这个路线。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而且我们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非常的干净。你走一天的路，光着脚，真的是非常的干净这个地方啊。而且呢，服务也特别好。你在这个景区看到，除了游客最多之外，那就是工作人员。你在每一个景点，包括小朋友的幼儿的游泳池，包括海边，包括海盗船、大摆锤等等，还有木马旋转等等，任何一个地方你都能够看到服务员。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我们的洗漱、我们的冲澡等等都是一票通的，我们都给大家办理了所有的手续。所以说您这一次出行呢，只要兜里装着10块钱就可以突然之间您想买一瓶买个雪糕吃，那就足够了，别的费用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补贴的名额呢很有限啊，只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任秋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不仅在景区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在整个的行程路上也会让你在车上有极大的收获哈。所以说还有惊喜在车上要送给大家，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这部电话呢是24小时开通。如果您这个假期和家人孩子都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主持人踏上葫芦岛和秦皇岛，去感受葫芦岛的海鲜美味，感受葫芦岛的大海辽阔。我们要来到秦皇岛去感受整个秦皇岛的海，这个水边的精华项目，好几百个项目，估计你都玩不完，而且我们都给你买完票了，是一票通。好，抓紧时间报名吧。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两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2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您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2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
1: 这是就会获得了纯玩的两日游
0: 相关资料。
1: 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到哪里呢？我们的任秋融媒主播
0: 将会和大家一路随行，我们在车上还有互动，还有你的惊喜要在车上送给大家。我们这次出行呢是有补贴的，所以说名额呢非常有限，只有50个。就刚才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已经接了不少的电话了哈。我们这一次呢将会带领大家来到

葫芦岛和秦皇岛，我们一起踏上葫芦岛的这个盛畔海岸，去感受这个大海的辽阔，同时夜晚让你体验一下漫天烟花的壮观。你就听我们主持人说就行，你去到了之后你都会觉得这个烟花呀比过年还要过年，漫天的烟花你都不可想象有那么多。而且呢夜晚呢这个非常的热闹，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海边呢大概步行5分钟，我们步行的地方呢离着这个葫芦岛最大的夜市大概步行是5分钟，应该是从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就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离着夜市的距离呢也是燕春楼到雷沙的距离。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大海的辽阔，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秦皇岛呢还会感受到惊险刺激，还有美，还有这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演出，比如说大型的海豚演出，大型的海狮演出，大型的海豹演出，我们有室内演出、室外演出。室外的呢，那不用解释了，室内呢，你可以吹着空调去看，还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表演，还有咱们国人的美人鱼表演，这是不同的场次啊。我们给您的，您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呢，这个都是一票通，是没有再花钱的项目的哈。啊，因为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很有限哈，报名费呢也很低。任秋如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将会和大家一同出发。如果您和家人有空，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报名电话是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3223643。3223643，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报名。这条路线呢，老少皆宜，从幼儿，从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到年龄大的朋友都可以，真的是老少皆宜。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跟随咱们这一的主播一同踏上了这个路线，感受非常深刻。那为什么今年还要推出这个路线呢？就是它非常的精品，所有的朋友感受都非常的深刻。比如说我们到了葫芦岛，我们吃的海鲜，我们团餐是升级的，我们吃的大螃蟹，可能你在任丘买这一个大螃蟹就不少钱哈，还有皮皮虾，还有鲍鱼等等。所以说你去一次你就会感受有多么的深刻哈。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一定有去过的朋友也在听咱们的节目哈。我相信大家一定也是蠢蠢欲动想参与到这次活动当中。那咱们这一次快乐的之行呢是在8月1号出发，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是精品豪华纯玩两日游，是纯玩两日游，不涉及到购物哈，不涉及到购物。如果你和家人有空，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不报名的话呢，你想再报就没有，一共就50个名额，名额很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们出行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去的，一般的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三个人，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5个人，大概有10几个家庭一报名，名额就满了，就去不了了。我们很多次在这个线路当中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犹豫了一下再报名，没有办法，名额满了，因为它只有50个名额，对吧？只有50个名额，好几次了，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去游说别人，让别人把名额退了，他要去，这个办法是没有做到的。我们只分先来后到，只分先来后到。那现在我报了名了，我也交了费了，交的费用很低啊。那到时候我真有特殊情况，我去不了怎么办？那这个费用是不是会退给您？那您不用担心，咱们这是任丘融媒体中心啊，不会平白无故的收您钱的。实在去不了没有关系，只要您申请一下，大概在5分钟之内钱就退回给您了啊，钱就退，一分不扣您的啊，您不用担心，一分不扣您的。其实就像团购一样，你先把名额抢上，你可以不去，但是你想去的时候再抢，那是100%，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100%是抢不到的。咱们这也不是什么抖音团购，也不是什么快手团购，也不是什么什么其他团购哈，这是个惠民活动。那所有去过的人都知道，你也可以问一问跟随我们去过的人他们的感受哈。我可以这样的跟你说，咱们这个报名费呢是一视同仁的，每次咱们这个信息呢是广而告之的，不分亲疏远近，只分时间先后，先报名的先获取名额。咱们这个活动呢是刚刚定下来这一次出行的时间，在没有定下来之前，就好多的我的同事就问咱们什么时候去。还有就是呢，大家呢想获取一些资料，比如说我想知道一下这个快乐之旅这一次的海滨之行的相关内容，可能用语言的有一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你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打这个电话报名就可以，3223643，3223643，现在可以拨打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哈，3223643，3223643。当然了，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

0: 我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发送给你，那你可以加上我的微信，你先了解一下，这个微信号码呢是18632793933，你也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然后呢我通过之后呢，你发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我就知道了，我就把这个资料发给您了。您可以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也可以获得图片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加上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呢，我可以把视频图片资料推送给您，也可以，你也可以打电话报名，3223643，3223643，您可以打这个电话3223643。这部电话呢24小时开通，3223643，3223643，3223643。我再强调一遍哈，如果您这个暑期有出行的计划，想带着家人和孩子们，一定要选择这个路线，这个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完美。一，有很大的补贴，第二，我们到葫芦岛让你感受一下大海的辽阔，同时你吃的海鲜真的是美味新鲜，大螃蟹、大皮皮虾、大鲍鱼啊等等，它不是桌上，我们有的一些我们就不提名字了，有的一些旅行的线路的一些旅行的人员会告诉你啊，我们吃的是海鲜啊，那的确有海鲜哈，韭菜炒小虾哈，这个海带萝卜汤，我们是没有这个的，我们说海鲜就是货真价实的海鲜。我们说晚上的漫天烟花，它就是漫天烟花，你会觉着过年都没这么热闹啊！而且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大海边呢，大概是5分钟。我们住宿的地方离着当地最大的夜市，在夜市上你会看到各种海鲜的排档。两天的行程，你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完美。你会觉得太超值了。我们每次去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反应。你可能听着我说话有点夸张，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大家都觉得太实惠了。我可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哈，你跟着我们出行一次，可能你在跟着其他的旅行社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你就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你享受到的服务和档次太高了。以后你再去其他的线路，比如说你去其他的线路去旅行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现在就可以拨打啊，32-3643，32-3643，3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
1: 所以说，
0: 如果有
1: 时间，
0: 随时拨打，随时
1: 八月接通
0: 出发。
1: 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8月1号
0: 图片和视频资料发送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离境的时候呢，我们会联系您，如果您不去呢，钱就退给您了，您不做任何担心。我们是任秋如媒体中心，我们也不可能因为您的报名广播电视台明天不开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哈。虽然咱们的出行的费用很高，但是补贴了一部分，因此就很低了。所以说如果您和家人有时间，这个暑期您一定要带着孩子和家人报上这个路线去体验一下，真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它是秦皇岛最精华的一个旅游的地方，2300个项目，我们给您的是一票通，不用再花钱。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有大型的美人鱼表演，大型的海豚表演，大型的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海狗表演，有外国友人的美人鱼，有中国的美人鱼。你会比较一下黑的美人鱼和中国的黄皮肤的美人鱼它有什么区别，它会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演出，都是不收费的，有室内有室外，我们都给您买好票了。我们在乐岛海洋王国呢，有大大小小的泳池，有淡水泳池、海水泳池，有深的有浅的，还有的游泳池的深度呢大概只有10厘米深，还有空中泳池，还有蹦极，还有旋转木马等等等等等等，2300个项目全都是免费的。这个景区也非常大，还有我们的冲浪、滑梯，各种刺激的、不刺激的、温柔的，还有这各种内容都有哈。听众朋友，您记清楚了，咱们这一次的出发时间是8月8号，这一天呢是周六，一共是2天，周六周日精品纯玩2日游。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3643，32-3643，3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32-3643，32-3643，抓紧时间抢占名额，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同时呢，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3，18632793933。

1867-93933 1863-93933 1863-9393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回复两个字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收到图片和视频相关资料了。同时呢，还要提醒您，名额呢非常有限，因为补贴名额只有50个，大家呢可以先抢占名额。如果您有特殊情况不去了，可以随时申请退款，我们退款的速度在5分钟之内就到达你的账户了，所以说不用做任何担心，因为咱们是融媒体中心，不会平白无故要你钱。所以说如果您在8月8号周六周日这两天有时间，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和咱们的主持人一起来到葫芦岛的乐谷银滩、盛胖海岸，还有秦皇岛的乐岛海洋王国。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我再说一遍，补贴名额只有50个，您可以先抢到，有特殊情况不去可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您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微信通过之后呢，您可以发送旅游或者是快乐之旅，您就会获得了图片和视频等相关资料。那现在呢，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但这两天呢正好是周六周日，你可以提前安排一下工作，可以跟随咱们的出行，咱们的名额只有50个，你可以先站下来，到时候如果临时有突发情况，您可以申请退款，5分钟之后钱就退给您了。而且咱们这出行的费用呢比较高，但是补贴完了之后的价格就比较低了，而且是主持人和您随行啊，您不用担心。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可以获取视频图片资料和相关行程的所有详细介绍，包括住宿等等都有。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0来个家庭就够了啊，就这么点事儿啊，所以说你一定要下手为快，先下手那你就能抢到。晚下手就没有了哈，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现在就可以拨打3223643 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电话是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有空，如果您的家人和孩子在这个暑期有空，一定要跟随咱们的融媒主播踏上这次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夏天的浪漫记忆，夏天的难忘经历，夏天的美好回忆。你回来的感受就是俩字，超值。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融媒甜橙快乐海滨之行再一次倾情启程，现在可以报名，3223643 3223643 3223643 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1863279393 18632793931863279393。我再提醒你一遍，如果您这个暑期呢有出行的计划，您可以带着孩子和家人先报名了，如果有突发临时情况去不了了，没有关系，直接申请退款就可以了，在我的微信上，五分钟之后钱就回到您的账户了，我们不可能克扣您的钱，您不用做任何担心，我们乘坐的是大巴车，也给大家买了保险。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来抢占名额，电话是3223643 3223643 3223643。你也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来获取图片和视频资料，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 1863279393 1863279393。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
8月8日再一次

0: 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秋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秋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2: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4: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5: 来喽！
4: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5: 哇，这也太震撼了！
4: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5: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4: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5: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4: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0: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 丢人呐！
0: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2: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3: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0: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9: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9: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4: 相传明朝洪武初年，就在朱元璋东晋攻占苏州城后不久，一位江南富商让这位开国皇帝龙颜大怒，惹怒朱元璋的正是来自周庄的商人沈万三。相传他富可敌国，家中有聚宝盆，沈万三慷慨解囊，捐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墙，却不料让草根出身打天下的朱元璋妒火中烧。明史记载，吴兴富民沈秀者

入驻都城三之一，右倾靠君。帝怒曰：“匹夫靠天子君，乱民也，夷诸。”最终，在马皇后的劝解下，朱元璋没有杀史万三，而是将他发配到偏远的云南。洪武二十六年，沈家再度卷入蓝玉档案，从此萧条没落。周庄沈氏富有的程度，竟让皇帝都眼红。而这样的富户，就生活在江南的一个小市镇中。到了明代中晚期，在太湖沿岸星罗密布、大大小小的市镇之中，云集着更多的富商大贾、名门望族。

震泽镇，是坐落在太湖南岸的一座江南市镇。这天，一个年轻的职工带着他的妻儿来到这里，他们将在这座小镇开始新的生活。那时的震泽镇只有三四百户人家。此前，元代诗人王杰曾以“村市萧条数十家”的诗句作为此地的景况写照。这一家人选择在此定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生活。逐渐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会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0: 震泽镇在明代隶属于苏州府的吴江县。明代的苏州府下辖吴县、常州县、常熟县、吴江县、昆山县、嘉定县和太仓州，相当于今天的苏州市以及上海苏州河以北的各个区。苏州府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的六个府之一，其余各府包括松江府、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和湖州府。它们处于环太湖流域，是明清两代最繁荣富庶、最有文化气息的地区，城市化程度很高。这边就是狭义的江南。
1: 苏河镇把它合起来作为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是在一般的明代方志里都有，也就是带有市场贸易功能性质的镇叫市镇。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跟过去的京镇区别开来，它说明了我们农业的中国，商品交换、商业贸易发生得很早，农业跟商贸是同时发展的。
0: 明代那一家三口迁居之地震泽镇，就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市镇，到弘治年间已成为吴江县的四镇之一。尽管这个孩子刚刚到的时候，这里只有三四百户人家，然而等当他长到青壮年时，也就是到了弘治年间，短短二十几年时间，居民增加到了近千户。到明朝正德、嘉靖年间，也就是十六世纪初，震泽镇已经成为地方三里、居民三千的中型市镇了。据学者统计，在明清时期，中国约有7100个小型城市，其中绝大部分是市镇，而江南地区的市镇，无论在规模

0: 还是在密度上都具有代表性。那么为什么市镇会大规模地出现在江南呢？沈菊中和徐静红夫妇在苏州市近郊的太湖湖畔经营着一家丝织厂。工厂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每天几十台机器开动起来，生产量足以实现他们一家的小康生活。现代化大机械生产技术让一根根细细的丝线很快就被织就成结实耐用的绸缎，这在几百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即使那时的人们使用着最传统简陋的手工工具，苏杭一带依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现代丝商看到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远销海内外的那份喜悦，一定也是曾经在明代江南市镇因丝织业发达起来的丝行绸庄主人们常有的心情。人们对丝绸的迷恋，不仅因为它的质地柔软轻薄，它的美丽时尚，更因为它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那么它与江南市镇到底又有着怎样紧密的联系呢？
1: 那丝绸的历史我们很久，夏商周以来，说江南的丝绸的手工作坊实际上大多数是官府的，但是呢后来发展了，发展到什么呢？就是官府手工业本身呢工作效率很低，后来采取什么呢？发包，发到各地的丝绸户，这样呢，所以丝绸呢也是一大头，是吧？那么我们的市镇呢主要是把绅士收来变成京师，只有上热这些地方呢才有丝绸加工。
0: 位于今天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盛泽镇，是明代重要的丝织品生产基地和产品集散地。如今这里已经很难找到古镇的建筑群落，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这片被现代都市的喧嚣和不同时代的建筑层层裹夹的昔日庄面的遗址。
2: 盛泽的庄面呢，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私厂交易的场所，它的格局呢有点像科举时代的那个考场，里边有数百间的店铺，留着租给绸行使用。
0: 昔日的庄面，而今是普通的居民区，但这片遗址却见证着盛泽镇丝织业的辉煌。盛泽镇原名青草滩，直到明代初年还只是一个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到了成化年间，居民富集，商贾建通，嘉靖初年逐渐形成了一个市镇。至十七世纪初期，万历天启年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镇了。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盛泽镇的描述：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桑蚕为业，男女亲近，落尾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原来盛泽镇作为丝绸重镇的发展与当地百姓的桑蚕经济不无关系。由于丝织业的兴盛和高额的经济回报，江南地区越来越多的农户由种植业转向种桑养蚕，而市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收购蚕茧的市场。
3: 别人俩都是放屁啊！

0: 如今生丝厂大多从江南迁到江北，但在没有大机器生产的明代，江南却是丝织业的中心。江南的人们用传统工艺落丝骚丝，一捆捆生丝就是一箱箱白银，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向往的丝绸王国，保持着当时任何国家无可匹敌的贸易顺差的神话。在盛泽镇，至今保留着一座先蚕祠，正殿中供奉着丝绸行业的祖师爷雷祖，传说他是皇帝的妻子，由于教会了百姓养蚕的骚丝，被人们尊称为先蚕娘娘。春蚕到死丝方尽，从蚕宝宝吃桑叶到吐丝成茧，千百年来华夏子孙受惠于先祖的智慧与文明，养蚕织丝成为农民在种植业之外最重要的副业之一。江南又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江南的劳动人民在蚕桑养殖和丝织工艺上又能精益求精，太湖流域内大大小小的市镇不少是丝织业市镇。
1: 盛泽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呢？主要呢就是跟这个是绸业发展之后的人口迁移很有关系。大家都知道无会不成政嘛，江南的丝政也是他们聚集的一个地方。会商呢在这里呢不仅仅经营绸业，他也经营比如说会墨啊、茶叶啊、典当啊这些行业。稍后一些时候呢，一部分绍兴人来到盛泽从事丝绸后整理行业，比如说染坊、创坊和念坊。那么这些活计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都是重体力活，甚至本地人不愿干。明代的洪熙宣的年间，这个时候呢有一部分这个苏州人，他到盛泽就传播织绸的技术，所以他就留了下来。
0: 随着丝绸业的发展，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闻名于世的盛泽镇吸引了大量的移民，其中自然少不了那些身怀绝技的丝织技工。与盛泽镇相距只有20公里的镇泽镇同样也以桑蚕养殖和丝织业闻名。除生产蚕丝外，镇泽镇及四乡农家还监视丝织，不少机户会以丰厚的酬劳雇请有经验的机工，所生产的绫绸颇有名气。移民到镇泽镇的那一家三口，就是因为这里丝织业的发展让自己有用武之地，才来到镇泽镇的。像镇泽镇和盛泽镇这样的市镇，也就不断推动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向妻落夫织的生产模式转变，而市镇人口也在不断的扩大。
2: 过去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数量最多的可能有1000多个，所以我们经常用星罗棋布、星星点点来。那么这个网络中间呢，底层的最大的基础是市和小镇。市和小镇的功能是怎么样呢？就是每一个市和镇周围有四周的一个腹地，腹地呢大概是6000里路、10几里路，大的20几里路，四周的农村的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和副产品、农副产品啊卖到镇上来，镇上加工，所以呢再把这些产品呢由商人销往各地。
0: 这里是国家著名的5A 级景区乌镇。今天人头攒动的古镇西大街，在明清时曾经是乌镇最繁华的商业主干道，从大街上密集的店面不难想象当年这座江南市镇商贸的发达程度。市镇起源于集市，江南市镇中的集市也多依水而建。在乌镇西栅景区内便完好地保存了这样一片水域，它被一条东西走向的木栈桥一分为二，木栈桥与井陉桥隔西市河相望，水域东西两侧临河都建有水阁。昔日乌镇地处二省三府七县的交界处，河道密布，四通八达，四乡八邻的镇村居民习惯在清晨摇着船出来喝个早茶，顺便赶个早市，也有农民把自家种的蔬菜和养的家畜带到集市上来买卖，添补家用。
2: 江南市镇呢，实际上是农业中国，也可以说世界农业经济时代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啊，它跟工业化时代的市镇城镇发展完全不一样。那么它是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农业带动手工业，带动商业，带动跨地区的贸易，农工商贸互动良性的发展，形成一个市场经济的新局面。这个状态呢，在明朝应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时期。江南地区农业呢，应该归功于北宋。北宋在江南地区水利灌溉搞得很多，我们有一个专名叫围田，这围田技术是当时农业的一个先进技术，这使得整个的农田呢处于一个水利灌溉网。
0: 明清最重要的大型市镇会集中出现在江南，这要从江南经济的开发谈起。自唐宋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枢纽，无论是人口、税额、农业生产与商业经济，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地区的人口压力逐渐增大，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唐代以来，江南农民通过修筑围堤，不断地开发适合耕地的低地湿田，叫做围田。明代时期，江南耕地开发饱和，外延式的围田走到了尽头，人们又通过分围的手段分割大型围田，将残存于大型围田中心处的湿地改造成耕田。这表明经过数百年的人口迁移与持续开发之后，人多地少，耕地紧张成了明代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大问题。以太湖以南的湖州地区为例，在唐宋时期，这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宋朝更流行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可是到了明代，湖州的种植结构与粮食供求状况开始发生改变，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耕田面积减少而桑地面积增加，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粮食供应上反而要依靠长江中游的湖广一带。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种植业结构的变化，是吧？它的原因主要是一个人口的这个增长，耕地的紧张，人地矛盾突出嘛。然后江南地区又是个重富的这个地区，所以呢，农民呢，他就要通过这种种植经济性的作物，

0: 哎，寻找出路。
1: 这里是我们苏州澄湖水八仙基地，有八个品种。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红莲已经下市了，那边是鸡头米啊，这个是莲藕，这是鼻屑，那这叫子贡了。你看叶子现在已经开始发黄了呀，这一片全部焦白呀，秋焦呀。哎，装在水里，这水八仙的一种呀，哎，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传下来的呀。
2: 水八仙是江南地区独有的水生经济作物，它的生长都离不开太湖水。太湖在古代有一湖跨三州之说，这三州指的就是苏州、常州和湖州。明代的江南石镇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环太湖城市群，浩渺的烟波、秀美的山色，为隐没于湖岸上的市镇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0: 江南农民啊，勤劳，但是很苦，一年到头忙活，因为他要搞多种经营嘛，是吧？所以这些是消费的重要对象，还有本镇的居民，本镇居民中间很大头的是地主士绅，因为地主从农村出来以后，第一站大量的居住在市镇，说市镇教育发达、文化发达，都是因为那里有很多地主文人。那么这些地主家当然是消费对象。那这些镇呢，我都说是小镇，最大多数小镇。那么大镇呢，它一定是按供求规律决定了这些产品具有超地区甚至跨国贸易性质。那么这个呢，我们今天看来明朝主要是两样东西，一样是丝绸，一样是棉布。
1: 棉布业是与丝织业并驾齐驱的江南市镇主要经济来源，这种蓝印花布就曾是广泛流行于江南民间的古老手工印花之物。从刻纸为板，到刮去镂空花板上用黄豆粉与石灰粉制成的染浆，再到蘸染上以兰草提取的染料，江南百姓把这种质朴的美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明代的棉纺业主要集中于松江府一带及今天的上海一带，包括当时属于苏州府而今已划归上海市的嘉定县等地。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松江府以它的特产标布誉满全国，朱家角镇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标布贸易中心，这里以盛产棉布闻名，在明中叶崭露头角。至万历年间，朱家角镇一跃成为商贾云集的巨镇。今天这里是上海四大古镇之一，就位于青浦区。当年青浦县所产棉布号称一贝天下，朱家角镇更吸引着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那时松江府一带的棉纺业会从华北和长江中游各省输入棉花，在嘉定县织成的棉布也远泛至北方各省。朱家角镇可以说是棉布交易的一个中转站，供各地往来客商停留休息的客栈饭馆林林总总。崇祯《松江府志》记载说，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

0: 精神镖客往来不绝。明代的江南市镇靠着丝绸与棉布两大产业，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不仅成功地解决了人口压力和耕地紧张的矛盾，还吸引各地客商到这里发展跨地区贸易。其中徽商的频繁往来，不知不觉间造就了江南市镇独特的人文景观。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许多江南古镇中多集中着一些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明天启年间，一位年轻的徽商乘着乌篷船来到了太湖南岸的南浔镇，这在当时是一座丝绸业大镇，盛产蚕丝。船还没靠岸，他便迫不及待地站到了船头，看一看这座对他来说陌生而又充满希望的地方。他准备在这里大展拳脚，闯出一片天地。在太湖东南面积不大的扇形地带上分布的大批丝绸业市镇中，南浔镇是最著名的一个。在明清两代，南浔镇隶属于湖州府的乌程县，但同时与苏州府、嘉兴府毗邻。自明代万历时期以来，南浔镇进入到了空前的繁荣鼎盛期。繁荣的丝织手工业与贸易使它一跃成为江浙雄镇，镇上富豪达数百家。如今镇上的高墙大宅依然能见，一座连着一座。民间将南浔镇的著名望族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他们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南浔镇作为蚕丝贸易中心的经济优势持续兴盛了数百年而不衰，这背后主要依托于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湖州府农民生产的一种优质湖丝，又叫七里丝或七里丝，享誉海内外。
1: 湖丝的历史很早很早的，三国的时候已经成为王家的贡品，到了唐代呢，它已经成为全国船商丝绸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那么明代的时候呢，就是南浔的集里村的人用了拆之外的西塘桥的这个水，水清丝白，由于这个水烧丝啊，烧出了这个丝呢非常好，非常好，成为无丝的极品。明代的中叶吉里无丝声名鹊起，成为王家的贡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镇啊依靠这个吉里无丝的发迹，商人们就是镇上的人都是生意人，农民们养船烧丝，慢慢的就是富裕起来。吉里无丝在明代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说蜚声京都，也销海外。
0: 著名的湖丝便出产于这座村庄，七里村又名七里村，因据横街、马腰、南浔等地均为七里路而得名。如今的七里村早已全然没有了昔日湖丝主要生产地的热闹景象，但是农户家门前养蚕的竹盘和过去传统丝织业踹房用的元宝石，却像是一些历史的余音，缭绕于村头。明代江南市镇的水道上，也常有大大小小的忙碌的船只。四乡农户都会划着船，来到离自家不远又水运便利的繁华市镇，为自己的蚕茧和湖丝寻个好的价钱。在市镇中，农民生产的生丝或其他商品往往不与外地客商直接贸易，而通过镇上的牙行进行。这时候便有一种特殊的职业在市镇中应运而生，那就是专门从事居间贸易的牙快及其雇佣的佃户。

0: 他们充当贸易的中介，是市镇经济运行的枢纽。在明清时代编纂的供商人出行的手册上，江南市镇往往被标注是商人们的必经之地。那位来到南浔镇的年轻徽商，也是在和当地牙快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迅速寻找商机。他以极具市场优势的价格做起了鸡里丝的生意，很快便在镇上开了一家规模较大的丝行。南浔镇有一座始建于宋代的古桥，原名浔西桥，后改为通津桥。这座桥所在的河段正好是东西南北方向两条河道的交汇处，从湖州到平望的运河沿东西方向从镇中穿过，南北方向的市河与运河在镇中心交汇，这是典型的十字港型的市镇。明清时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船只来到十字港采购优质的胡丝，也就是鸡里丝。通津桥就位于十字港正中，是全镇的水路码头。
1: 我们江南地区本身是湖王地区，所以所有的交通啊，不是靠陆路，因为陆路被吴王阻隔嘛，所以它一定是水道，船是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吧？所以市镇兴起的时候，它一定是在水道上，而且都是水道的交通要道口、交叉口，可能最容易发展。那么水道呢的陆地相连呢，很多是用桥。所以你还一定多桥，否则这边跑到那边就不行嘛。最大的镇呢是十字港，你看十字港以后就东南西北四个头，是吧？那么四个头旁边呢是龙山进来这些到这个地方，所以慢慢这个四个头的地方呢也会有商店，人口多了，过往多了，它有一个自然管理，所以上这个东西是自然管理需要。
0: 明代的乌镇作为京杭大运河边上的一座丝织业大镇，其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块。西栅景区以旧修旧，再现了一座河道纵横、百步一桥的迷人乌镇。在今天的乌镇西栅景区内，依然保留着过去江南市镇的一座栅门，只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这座西栅大门早已不再发挥昔日的作用了。
1: 早上开闸，晚上闭闸，晚上呢也不准船只进来了，这保证镇上的居民的居住安全。那么别人有四煞。
0: 与乌镇相距20多公里的南浔镇也有东西南北四栅，四栅也通常是市镇范围的明显标志。按照四栅的范围计算，南浔镇的规模很大，东西3里，南北7里，而且南浔镇在嘉靖年间已是烟火万家，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县城和府城。当时的俗谚就说，湖州一个府不及南浔半个镇。江南市镇繁华的集市商行虽然已不复存在，但今天生活在南浔古镇里的居民依然保持着和水乡河道的紧密联系。位于古镇东北侧，沿老运河两岸建造的百间楼是南浔镇最富明代建筑风格的生活区。几百年过去，这里依然有河边洗衣的居民，

0: 河道两岸安静的只剩下捶打衣物的声音，高跟鞋的脚步声如同穿越时空的隧道，发出清脆的混响。
1: 说起这个白建伦呢，有一个传说，相传呢就是明代的礼部尚书啊，叫董斌，是我们这里，他是老家在这里。他的孙子啊，要讨媳妇了，就是这个媳妇呢是就在我们这里南浔临湘的毛坤的一个孙女，毛坤也是一个名人，也是一个进士。那么毛家呢，就是到这里来说，你们家的房子太不够，他陪嫁的丫鬟有100个，怎么办？那么董家说，不搭嘎不搭嘎，就不挨不挨了。我说100间留房，让你们的丫鬟尽可以很舒服地住在这里。因此呢，他就在这里一湖两岸造了100间留房。因此这里的建筑有一个特点，就是明代的一种风格。但是明代的这个斋木结构的房子，经过历史的沧桑啊，它已经都要恢复的了。
0: 历经百年沧桑，如今我们要在江南市镇中找到一座明代建筑已经非常不容易。经当地民间历史研究学者陆老介绍，我们在南浔镇的董家弄四号找到了还住在明代老宅中的李先生。
2: 没事
1: 没事。明代房子。
2: 那我们还能在哪看到一些明代的痕迹呢？
1: 可以的，你这边可以先拍一下。那这个古的呢，这个主的古灯啊，古时候的一个有必须造房子的时候，它必须要有这个垫起来的，等于说是我在这里住了快50年了。这是我外婆的家，舅舅的家，等于说从小就搬到这边来。那外公姓董。
2: 哦，是这样的。
1: 对，
2: 外公姓董。哎，那您妈妈是姓董？
1: 姓董，我妈妈姓董。
2: 哦，哎，
1: 我两个舅舅姓董。这个楼梯也要小心一点的，有一点危险的。这个楼梯，哎，没走惯的人不习惯的，危险好像。都是些。古时候的稍微有一点点古的东西。柱子上面这个最明显的就是现在好像还是不太看得清楚啊，横在那里的这些。哎，这些梁，哎，都是明代的。
0: 江南既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又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之地。因为经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会积极地培养子弟读书，追求功名和仕途。在明代，南浔镇人文气息很浓厚，曾经有过7名进士，27名举人。在商品经济的脉动下，在喧闹的市井之中，财富的激增却推动着士大夫们营建了一处处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园林不仅展示江南的财力与成就，也彰显江南的文化与品味。明天启年间来到南浔镇闯天下的那位年轻徽商，也随着江南市镇的经济腾飞发了家。不出几代，他的子孙们便都生活在了大宅子和富有情趣的私家园林里。从经商致富到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市镇给他们带来了机遇，他们也给市镇营造了一方不一样的天地。在南浔镇上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名叫小莲庄，它曾经是南浔镇首富刘墉的私家花园，也是南浔5大名园之一。亭台楼阁连夜成片，在繁华喧嚣的市镇之中，这里别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之韵。浓厚的商业氛围和清雅的文人气息就这样奇妙地混合在水乡泽国之间。 明代处于鼎盛发展期的江南市镇，如今在现代都市和新的经济结构中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然而它曾经的辉煌以及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伴着它密集的市镇网络和通向出海港口的水运交通，对外贸易空前发达，常年巨额贸易顺差导致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一个闪亮的白银时代悄然来临。

0: 公元1573年，第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港口阿卡普尔科出发，直奔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菲律宾而来。这艘船上装载的货物并非寻常商品，而是当时全球通用的货币白银。在帆船抵达马尼拉后，白银的海上旅程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继续向前，来到它真正的目的地中国。此时的中国已进入明朝中晚期，在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后，最终确立了白银作为国家本位货币的地位。中国由此开始了长达500年的银本位制时代。有了白银的稳固支撑，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凭借着优质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长期保持世界贸易顺差，由此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伴随着海量商品的出口，世界范围内的白银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汇聚。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秘胶。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又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

0: 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4: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5: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6: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3: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7: 小三八兔八六八，3 7 2 3 7。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3: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3: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3: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次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8: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8: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

0: 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

0: 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 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

0: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他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退役军人事务部。

0: 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2: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7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3: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

0: 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 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

0: 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

0: 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办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扎根乡土传武艺，多项举措传承非遗武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王稳俊报道。7月31号，由市总工会主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承办的 CAD 制图暨钳工职业技能竞赛开赛，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一线职工同台比拼技艺。本次赛事聚焦电力设备制造、绿色节能建材两大主导产业，设置 CAD 制图、钳工两大竞赛赛道，精准对接。

0: 企业岗位需求与产业发展方向。大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核模式，重点考核参赛人员专业基础、操作规范、工件精度和作业效率，全面检验一线职工综合技能水平。比赛现场，来自全市企业的70余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大家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娴熟的操作技巧和丰富的岗位经验，全力以赴、比拼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产业工人专注务实、追求卓越、匠心筑梦的良好职业风貌。大赛最终评选出1、2、3等奖，钳工孙善龙：
1: 这次比赛给了我们提供经济平台，有了更深层次的切磋交流，钳工技艺贵在精准，今后我会沉下心继续打磨技术，坚守匠心，不断提升自己。
0: 市总工会职工俱乐部负责人张默：
2: 本次 CAD 制图暨钳工技能竞赛是总工会深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助推制造业提质增效的重要赛事，下一步总工会将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激励广大职工钻研技能、精益求精，全力打造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为本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本台记者刘丽君、郝丽娜报道。近日，在梁兆镇北丁坞村广场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虎群烧子传承课堂热闹开练，孩子们专注练习弓步挥拳、器械握持等基础招式，教练手把手拆解动作要领，讲解发力技巧，并为学员们展示五虎群烧子的经典套路。武术爱好者张宪恒：
3: 我们刚才练习的是五虎群烧子，这是我们北丁坞村的传统武术，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我一定要好好练习。
0: 走进西卢村圣耀武术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阴阳八盘掌的传承实践如火如荼，教练行云流水般展示过桩技巧，一招一式尽显阴阳八盘掌刚柔并济的拳法精髓。依托专业训练场地，基地常态化组织技艺交流、研学授课活动，持续培育优质传承人才，不断擦亮省级非遗武术文化名片。市武术协会会长王春盛：
4: 我们通过呀守土待兔、武术进校园、公益教学、武术比赛、展演等形式，传承我们的传统武术套路。下一步，我们将以任丘武术协会为依托，深挖本土武术特色，让传统武术代代传承，让非遗武术焕发新活力。
0: 为弘扬传统武术文化，更续本土非遗文脉，我市持续优化非遗武术保护与创新传承体系，深挖本土武术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传统武术公益教学、技艺交流、校园推广等系列活动，广泛培育青少年习武人才，全方位厚植全民习武、爱非遗、传文脉的良好社会氛围。市文化馆馆长金杰：
5: 暑假期间，我们组织非遗武术的传承人们在乡村、在社区、在文化馆、在各个场地开展公益武术普及活动，让孩子们强身健体，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传统武术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基于人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750988。

0: 2223643151570998877。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

0: 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

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荣美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任丘融媒体中心甜橙快乐之旅海滨之行，8月8日再一次倾情启程，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任丘融媒主播将会带您来到葫芦岛、秦皇岛，共赏乐谷银滩、盛畔海岸，共同感受大海的辽阔，夜晚放眼漫天烟花的浪漫，一起畅游乐岛海洋王国。本次出行住宿升级，美味升级，不吃普通团餐，海鲜大咖，美味新鲜，景区升级，乐岛一票在手，畅游整个秦皇岛精华旅游项目，含海底总动员、海洋剧场、海洋嘉年华、爱琴海广场、欢乐海滩等。本次出行老少皆宜，补贴名额仅有50个，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记住这一次的出发时间，8月8号，精品纯玩海滨两日游。报名电话3223643，3223643，补贴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电话3223643，3223643，3223643。这部电话24小时开通，您可以随时拨打。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2223643，1517570988。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